欢迎回来，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那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6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过19亿元。从7月5号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有所下调，800公里以下航线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50元。另外，从7月7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徐州观音机场将开通直飞延安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的航班。目前呢，头三班单程机票价格最低230元起，往返团队票400元起。该航线由国产机型C909 直飞，所以近期有想去陕西旅游的朋友也可以来体验一下。推荐的玩法啊，就是从徐州飞去延安，然后再一路游玩到西安，从西安高铁返回徐州，一次旅行两种交通工具的体验，特别适合带小朋友们出行体验。日前，来自武汉的男孩小奥一家上山游玩，采摘了一批外形酷似鸡枞菌的野生蘑菇，家人呢还特意借助 AI 识别工具来辨别菌类，在得到无毒的结果之后放心烹饪食用，结果一家三口相继出现中毒症状，9岁的小奥更是因为急性肝衰竭而转入 ICU 抢救治疗，8天之后小奥才顺利康复回家。医生提醒，野外采摘的蘑菇一定要慎吃。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可以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来自以慧麦浪。

8:08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现在呢，到了夏天，这紫外线真的是非常的强烈，再加上外面来点这小风一吹，皮肤呢就很容易晒黑，晒得暗沉，所以防晒朋友们千万不能够偷懒，选防晒呢还是要大牌更好用。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款是兰蔻小白管，是属于这种闭眼入不踩雷的这一种啊，非常适合咱们徐州夏季比较干热比较暴晒的气候。50倍的高倍防晒能够有效抵御超强紫外线，而且呢这一款兰蔻小白管呢，它用到的是兰蔻他们家专属的麦色绿技术，是集防晒隔离素颜霜于一体。所以如果要是早上起来您比较这个上班比较赶时间懒得化妆的时候，直接涂上它就能出门，肤色均匀透亮，伪素颜感非常的自然，而且关键是持久度也很在线，一整天防护都没有任何问题。像日常通勤啊，出门逛街呀、踏青出游啊，都是能够稳稳扛得住的。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在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价格是740块一支，今天限时美妆大促宠粉福利，同样是正品正装50毫升秒杀价199，入手两支会更划算，两支价格299。如果担心用不完的话，也可以跟好朋友一起拼单购买啊，一支199，两支299，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11月，所有商品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购买。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随时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了解兰蔻小白管的具体链接。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货的辣炒，大货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石烧烤，豆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8.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Hello， Jason， 早上好啊！周一的早上辛苦了。今天又是个大晴天啊，本来说是有暴雨的，竟然没下来啊，没下来，太好了。其实也不好啊，太热了。报个路况啊，这个北环高架啊，由西向东，过了那个中山路那个立交那个上面最高那个位置啊，有点堵。过了那段啊，就稍微好一些啊。
2: 好嘞，感谢舒斌的爆料啊。北环高架由西向东，过了中山路立交上面最高的那个位置，那个地方是有些堵的。但是呢，几分钟也是能够顺利通过的。另外还有一条，
1: 还有补充一点啊，快到这个秦龙桥的立交的时候啊。这个又开始堵了啊，开始堵了。
2: 好嘞，快到秦虹桥立交的时候，又已经出现了拥堵，从这边路过的朋友，大家多多留意路面上的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析。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防晒啊，提醒朋友们一年四季都是不能忘的。还有呢，说提到兰蔻小白管无限回购，说有好价再囤两支。我感觉兰蔻小白管最好的价格就是当下了，就是当下了。今天一支的价格是199，两支价格299啊，两支真的是完完整整度过整个夏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哪怕是出去玩去到这个非常非常暴晒的地方啊，这两支应该也是足够的，两支价格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就能够收到今天兰蔻小白管防晒的具体链接了。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是来自扎西平措的《起舞》，是在25年的春晚当中啊，在这个拉萨分会场，当地的这个歌手啊，扎西平措进行了演绎，然后有很多的舞蹈演员在布达拉宫的那个广场上在跳舞。所以有人说嘛，说西藏是一个去了还想去的地方，也有人说说西藏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是离自己内心最近的地方，而我们要说说西藏，哎，真的是每个人心中都该去抵达一次的远方。那既然要去，为什么不跟着最懂你最靠谱的人一起去呢？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继续邀您一起出发去西藏，10天9晚的藏玉神山之旅，哎，已经正式开始报名了。 Jason 继续和您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唱完拉萨林芝有氧经典路线，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像比较经典的 IP 就是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羊卓雍措和雅鲁藏布大峡谷。那么我们这一次行程呢，夏季之旅啊，是有了全面的升级，新增了一个曲谷花海景区，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骑马射箭，新增了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新增了非遗藏戏，在藏戏第一村感受一下非遗藏戏的魅力。那么住宿方面啊，除了我们的拉萨有氧酒店之外，除了我们的林芝酒店四钻酒店之外，这一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晚巴松措的民宿。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景点啊，是去到5A 级的景区巴松措，当天晚上我们直接就住在这个景区里了。同时呢我们还升级了一晚扎西曲登的非遗民宿，在这个民宿当中入住之后啊，我们要和藏族同胞一起跳锅庄，一起赏藏戏，然后当天晚上我们也是有一餐啊，是当地的这个藏式晚餐啊，就在这个扎西曲登非遗民宿当中。另外呢，本次行程我们依旧是火车进藏啊，我们都说坐着火车去拉萨，而且从咱们徐州出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了，直接在徐州站咱们就能够上车了，也不用去其他的城市去中转。然后呢白天啊，我们会穿行啊，首先啊就第一晚的在这个住宿当中呢，我们将会白天我们会路过河南，路过郑州啊、洛阳啊，还会路过兰州，到了晚上7点多钟我们在西宁站就要换乘有氧列车了，直接去到对面的站台，然后列车上呢是全程供氧，到了晚上之后哎，您就可以入睡了。等到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穿越了可可西里措那湖自然保护区，然后等到早上6、7点钟你就会发现哎，这个车好像正在翻越这个唐古拉山、昆仑山隧道，途经了沱沱河，你会看到远处全部都是连绵的雪山，还有戈壁，还有呢成群的牦牛啊，就在这个火车旁随手一拍都是不加滤镜的大片。所以这个也是火车进藏的一个好处，就是让大家慢慢的适应这个高原的气候。那么本次行程当中呢，其中有一个是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地方是地球上最深最长海拔最高的峡谷，而且呢这个也是国家5A 级的风景区，在这里是能够观赏到中国最美山峰南迦巴瓦峰。而且本次行程我们还增加了一个曲谷

五花海景区，这个景区呢主要呢就是漫山遍野的格桑花，然后再搭配上油菜花、桃花，尤其是在盛花时节，你会发现各色鲜花争奇斗艳，这种田园春日风光也被称之为花的海洋嘛，所以绝对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哎，是不是去了西藏啊就是非常辽阔的感觉，哎，其实也是有那种江南的美景啊，在林芝这边，在这里你是可以骑马射箭拍照打卡。另外呢，这次行程还增加了一个西藏的第一座宫殿，叫做雍布拉康，它呢是西藏现存的最古老的宫殿和寺庙建筑之一，距离现在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殿内的壁画生动描绘了西藏的第一位国王、第一座建筑以及第一块耕地的历史故事，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而且呢，上次啊 Jason 去到那个西藏的时候已经发现了一个这个宝藏的购物之地宝藏的购物之地啊，有卖那种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就是戴在手上的那种首饰，然后还有呢那种送给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那种羊毛毡的那种小羊毛啊，做的那种各式各样的小羊啊，在那个八廓街，具体是在哪个商场哪个摊位，到时候 Jason 画给你，或者亲自带着你去也行，咱们一起去购物，一起去 shopping 啊。全程高标高配高品质啊，让我们一起就是安心出发，吃住行都给您安排好了。拉萨的酉阳酒店、林芝的四钻酒店、特别升级的巴松措民宿，还有扎西曲登的非遗民宿。另外呢，一共是10天9晚的时间啊，当地的藏式小吃肯定要尝一尝，像特色餐牦牛肉汤锅、石锅鸡、石锅鱼、酸酥鸡也都给您安排好了。每个团里啊，除了咱们的团友之外，除了 Jason之外，每个团里还有一名金牌导游，还有一名是经常就是全年带队西藏的全陪金牌领队，为大家做服务，让您享受高端的品质之旅。在《向往西藏》哎这本书当中曾经提到，他说，作者说，他说，我每次看到有关西藏的画面，无一例外的都会感觉心潮澎湃，甚至是热泪盈眶。西藏是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它就像是一个净化心灵的圣地，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会受到洗涤，好像任何语言在西藏的美景面前都会变得苍白无力。所以与其向往，不如跟着徐州音乐广播7月28号一起出发。 Jason 跟大家坐着火车去拉萨啊，10天9晚，火车双卧，价格是5980。报名方式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还可以进入旅游群直接咨询具体的这个您的这个家庭配置啊，几大几小，小朋友要不要跟您一起住，占不占床啊，具体怎么收费啊，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客服就在群组当中，任何问题群组里直接咨询或添加客服私信咨询都是可以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完整版行程链接。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长沙中雨25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延安晴16到31度，舟山多云26到33度。

0: 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8: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0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平时呢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要740块，今天商城限时秒杀，50毫升正装单支价格199，两支价格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抢先购了。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还是很能打的，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六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小时，丝滑的乳液质地很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特别快，哪怕是在35度的高温天气之下依然清爽不黏腻，长时间在户外也能够保持肌肤干爽，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儿，一点都不耽误出门的时间。今天的价格啊，50毫升正装单支199，两支299，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回复关键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今天音乐大玩家，我们一起来唱一首什么歌呢？啊，今天我看有朋友说，这怎么感觉这个周一上班有些提不起劲呢？怎么回事了？今天你的上班搭子请假了吗？没有吧？今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词当中有什么的歌呢？有孤单的歌吧？啊，有孤单的歌，或者是一听，哎呀，就感觉这个氛围很孤单的歌啊。你会想起哪一首呢？歌词当中带有孤单的歌，期待各位的好声音。先来听到的是蓝又时，孤单心事。

0: 这是来自蓝又时《孤单心事》啊。如果今天唱一首歌词当中带有孤单的歌，你会想到哪一曲呢？静静说。
1: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 今天一点都不孤单，今天路上的车超级多。
0: 今天路上的车超级多，这么堵吗？
1: 打卡打卡，杰森。
0: 早上好，早上好啊！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歌词当中带有孤单的歌。
1: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2: Lonely,
0: 确实很孤单了，还有这个英文的版本啊，Lonely。
1: 不想有人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0: 歌词当中带有孤单的歌，考拉说有孤单北半球，还有一个人那首歌曲里面也有孤单的歌词。一个人是韩红的那个一个人吗？
1: 少了我的手背单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蜿蜒今晚不在我北半球的孤单。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激动难以忘怀。

0: 这是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今天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就是歌词当中带有孤单的歌，或者是感觉听起来孤单氛围感拉满的歌。
1: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
2: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歌。
1: 单身情歌，刚刚看到有位朋友说 Jason 啊，我感觉听到这些投稿的歌曲啊，就是都是一些经典的老歌，很少有听歌，很少有新歌，是不是这个零零后可能很少啊？确实。确实，好像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零零后吗？应该是被您说对了，应该是很少的啊。歌词当中带有孤单的歌，来听听您的演绎吧。
2: I'm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in my heart. 好像谈恋爱哦，越想越难耐。不知道有谁在试探我的爱，搜索 QQ 上有些留言奇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哎，这又唱出了一首 QQ 爱，然后这首 QQ 爱也是，怎么就是有点暴露年龄的歌。也算是有点暴露年龄啊。歌词当中带有孤单。

0: 月亮搬不到，为了爱情空转。
1: 哎，这是许慧欣的《孤单芭蕾》。提到关于孤单的歌啊，那么我们必须要打破孤单，终结孤单。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到五月天的《终结孤单》。另外呢，要跟大家说明的是，7月28号，我们的西藏雪域神山之旅从今天开始正式报名了。想要了解具体线路详情的，10天9晚5980，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收到具体图文链接，下方呢有二维码，直接扫码进群咨询客服就可以了。稍后9点钟，你将听到的是晶晶音乐圆游会。

0: 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1: 南拳妈妈，
12: 现在是上午9点，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暴雨，23到31度，淮北大雨转暴雨，23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枣庄中雨，24到29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4到31度，商丘中雨，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7: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9: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夏天热烈而温柔，治愈且浪漫，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拼凑起生活最动人的模样。譬如夏天适合去看海，

看海，周迅的声音特质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她的嗓音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但却充满了个性和情感深度。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为自导自演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周杰伦把高中时期无疾而终的恋情融入其中，以英式摇滚曲风融合方文山细腻的歌词，讲述着一段青涩遗憾的爱情，勾起了我们对青春岁月中那些美好而又隐秘情感的回忆，把平凡日子过成清凉温柔的光。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

0: 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各位听众朋友，天气渐渐炎热，紫外线强度很高，正午时段更是达到9至11级。你的防晒物品准备好了吗？防晒工作做不好，肌肤很快就会老化。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防晒界的热门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就要740元。今天商城限时秒杀，同款50毫升正装单支只要199元，囤购两支只要299元。这款产品是兰蔻旗下常年断货的爆款，50倍高倍防晒，质地丝滑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产品效期到2021年11月，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参与抢购。919 HIT FM 继续。

酒家，小阿七清澈又带洒脱的嗓音，一开口就铺展开一幅烟火江湖画卷，笛子悠扬，二胡婉转，再配上若隐若现的戏腔，瞬间让人沉浸在博酒论天下的快意之中。大概这就是国风音乐该有的韵味吧。音乐圆游会，海龟先生，马卡瑞娜。

海龟先生把内心严肃的情感化作轻松的音符，带着南方人特有的内敛与温暖去找寻马卡瑞娜的存在，顺着夏日慵懒的状态简单做点事，好好感受夏天的光景。万妮达 Colorful World。

0: 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5度。南京阴转中雨，24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春，下个路口见。歌名中的逗号很有意思，它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很多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919 HIT FM TT 红一诺橘子。

像什么一杯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说的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紧紧后我的家音，霹雳邀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粉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的

果说 TT 的说唱是心动时滚烫的直白，那红一诺的 featuring 就是这份热烈里最温柔的注脚。他的声线像一层细腻的糖衣，恰好中和了说唱的棱角，整首作品变得甜而不腻，恰到好处，让节奏唤醒元气，让美好不期而遇。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

0: 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0: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奏宣达，指纹，歌声充满了感染力，让我们在感伤中找到慰藉，在遗憾中找到力量。而在范晓萱的歌声里，恋爱变得调皮又有趣。范晓萱，数字恋爱。

1998年，范晓萱推出了这首《数字恋爱》。这一年还是 BP 机最盛行的年代，大家从那时起懂得用数字传情。再后来，每年5月20日这天就被定为网络情人节，也是告白专用节日。九点最后，莫文蔚、陈奕迅，《外面的世界》，我是晶晶，10点见。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

0: 很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了，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块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块。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长沙中雨25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延安晴16到31度，舟山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一起在音乐里放飞心情。刘惜君，我很快乐。

这首歌早已超越失恋情歌的范畴，唱出了我们对抗挫折的韧性，不是没有脆弱，而是懂得把眼泪藏在歌声里，不是真的快乐，而是选择用逞强熬过黑暗。夏天的风一定能吹散很多烦恼，吴青峰起风。

吴青峰的嗓音仿佛被天使吻过，使他的许多歌曲显得空灵，让人听了可以沉醉于歌中。起风了，很幸运有机会走过这美好的世间。起风了，也要注意添加衣服，让所有疲惫都被音符融化。贾玲，一切都来得及。

0: 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陈立农《赶路人》。赶路人用不着急的生活哲学治愈都市匆忙，陈立农以温暖声线诠释平凡力量。朝霞也曾是最美的黄昏，献给每个在迷宫中仍怀抱梦想的你。
2: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

0: 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激动，难以忘怀。

堪称皮卡潘、白鸽乌鸦相爱的戏码。有些爱从一开始就带着不合适的烙印，就像白天与黑夜难共情，飞鸟与鱿鱼难相守，白鸽与乌鸦的爱情再热烈也敌不过本质的差异。音乐圆游会继续放歌，萧亚轩《秘密》。

首歌里大概藏着千禧年最成熟的爱情观，姚谦细腻的文字，伍思凯温柔的旋律，搭配萧亚轩慵懒的唱腔，诉说亲密关系最好的相处分寸，不窥探他人心事，不纠缠旧爱过往，不消耗彼此真心，成年人的相爱是留余地，懂体面，知进退。继续听到方大同 Love Song。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暴雨，23到31度。淮北大雨转暴雨，23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枣庄中雨，24到29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4到31度。商丘中雨，22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果爱情有声音，一定是五月天恋爱 ING 的节奏，轻快明亮，停不下来的开心，像刚坠入爱河时连走路都带着风，没有华丽的修辞，只有最直白的心甘情愿。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

张韶涵甜甜的嗓音仿佛萌化了万物，就像可爱女孩突然发起的霸道告白，任谁都无法拒绝。整首歌就像是为了告白而创作，让人听了有想唱给心上人的冲动。音乐里继续远走高飞，有请金志文。

0: 手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乌梅子酱大概也是李荣浩和杨丞琳向往的爱情，不常见面的两个人包容一切酸涩与琐碎，最终化成一抹浅浅的微笑，成为彼此最坚定的依靠。跟着音乐别停下，张艺兴、姜文、李小璐，青春快乐。

当你觉得疲惫时，不妨打开这首歌，开着车也好，骑着单车也罢，去感受风的温度，去寻找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快乐。毕竟青春只有一次，我们要把它过得热气腾腾。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张信哲《上海姑娘》，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州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虽然才早上十一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五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4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4到35度，南京阴转中雨24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用这首开场曲搅拌出属于今天的独特音乐滋味。陈小春，算你狠。

砖条。如今的华语歌坛，说唱曲风已经是年轻人的最爱。不过二十多年前，陈小春是比较早在唱片里融入说唱元素的歌手，而且凭借着这种曲风，陈小春确立了自己在歌坛独特的位置。同样确立甜心教主地位二十年不倒的是王心凌，热爱

王心凌的歌声里藏着的那股甜，不浓烈，却足够让每个走过青春的人都想起自己曾为谁红过脸，动过心。那些藏不住的期待，早已是最好的告白。薛之谦，怪咖。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傅如乔天生拥有一把清澈甜糯的嗓音，他将内心深处对自由与美好的向往尽情倾洒于旋律之中，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真诚，每一段旋律都散发着美好。而周杰伦的中国风一直是华语乐坛的心头好，周杰伦红尘客栈。

虽然这首歌唱的是古代侠客，但有时候觉得我们自己也像那个侠客，在江湖中独自漂泊。我们在人生的江湖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挑战，愿我们都能自己的红尘客栈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归宿。一段旋律承载一段美丽的过往，新生主义落雨亭。

0: 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辣炒，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请羊肉串，需走少淘，吃少淘，度家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风力南到西南风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长沙中雨25到33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延安晴16到31度，舟山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都值得我们去珍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价值。音乐超能力，我在这儿等你。蔡依林 Pleasure。

0: 在这个充满规训的世界里，我们总是习惯取悦他人，却忘了取悦自己。 Pleasure 就像一剂强心针，提醒着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满足自己的渴望，而不是迎合他人的期待。继续听到龚俊 Sweet。
1: 今晚夜

0: 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用音乐和世界。

你的贺仙人唱的大概就是我们最羡慕的爱情模样，不是互相消耗，而是彼此滋养，节奏如电流穿过大街小巷，在每个年轻的身体里引发时尚音乐的风暴。蔡健雅《一分钟追悔》。

一分钟不算长，够回望曾经的璀璨；一分钟也不算短，够我们藏好所有的不舍，变得冷静理智。音乐所带来的温暖与感动一直都在。林宥嘉《残酷月光》，我是逍遥，12点见。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暴雨转阴，23到27度。淮北大雨转阴，24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中雨转多云，23到28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商丘小雨转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搭乘这音乐的航班，去领略这世间的旋律风光。周笔畅，谁动了我的琴弦？

周笔畅的性格就像他的音乐一样，小众却很精品。虽然身在娱乐圈，但周笔畅始终保持着那份年少时的纯粹和纯真。现在再看同届的超女，她的眼神和性情是变化最小的。夏日的风吹皱了城市的喧嚣，H3R3高旭，她只是经过，

0: 919大首播，
1: 今天为你奉上陈立农《赶路人》。赶路人用不着急的生活哲学治愈都市匆忙，陈立农以温暖声线诠释平凡力量，朝霞也曾是最美的黄昏，献给每个在迷宫中仍怀抱梦想的你。
2: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

0: 大家好，我是耿子翰，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王星辰、苏星杰、落日与晚风。落日和晚风是否真的能够相互拥抱呢？也许可以吧，但大多数落日总是跟晚霞更相宜，晚风也是与行人撞了满怀。晚风过后再无落日，一场注定没有结局的相遇。周一中午继续在电波里陪着你，瑞恩讨厌。

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来自新加坡的新人瑞恩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在当年，这首歌的主题尖锐直白，所以也没有作为主打广泛宣传。瑞恩之后也慢慢的转战影视，淡出歌坛。不过这首歌沉睡了20多年，还是接着短视频重新火了一把。接下来的歌合适这个季节，李玖哲《夏天》。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上海阴，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郑州阴转晴，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李圣杰《痴心绝对》，这首老歌直到现在都可以说是失恋的性情中人在 KTV 的必点歌曲之一。苦恋的执着，撕心裂肺的呐喊，被感情伤透心的痴心人都可以在这首歌曲中宣泄自己对情感的落寞和渴求。音乐超能力，郁可唯、林凡，听你说。

这是一首闺蜜之间的歌，它所传递的也是这样一份感动。生活中不论顺境逆境，有了坚定友情的相伴，一定不再孤单面对。旋律划过，又如同一本泛黄的日记。这首歌也过去11年了， TFBOYS 宠爱。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激动难以忘怀。

年来，哪里都是你治愈了无数困在遗憾里的人，成为新生代遗憾情歌的天花板。队长细腻深情的唱腔自带故事氛围感，将深爱别离的空落、无处安放的思念、慢慢释怀的温柔完美演绎。旋律像神秘代码，解锁年轻岁月里所有的美好与激情。李宇春，普通 disco。

听春春唱普通 disco， 感觉他把这首歌的灵魂都唱出来了。原本就很魔性的歌被他演绎得更加有魅力，舞台上的他就是女王。音乐超能力，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李健贝加尔湖畔，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

0: 创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延安晴转多云，17到33度。舟山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生活有100种过法，活成什么样子自己决定。孙燕姿，绿光。

首旋律轻快的舞曲，孙燕姿还在歌中挑战了 rap， 这也让很多听众都感受到了孙燕姿在音乐上的突破。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花光了所有运气，所以没有后来也是一种合理。王力宏，伯牙绝弦。

这首歌曲的创作起源是王力宏想写一位中国古代的音乐家，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让他深有感触，于是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在平淡的日子里，寻一份诗意，守一份安然。刘瑞琦，房间。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大

蒋雪儿莫问归期，融合了琵琶、笛声等古风音乐的同时，在副歌部分进行了现代唱腔和戏腔的转化，将一首古风音乐很自然地带入到了新的时代。日子都往盛夏里赶，你的心情呢？继续听歌，杨宗纬，底细。

每一次失去其实都是一次自我审视的机会，直面内心，经历成长，自己丰富饱满了才更有能力去爱别人，不是吗？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静静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暴雨转阴，23到27度。淮北大雨转阴，24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中雨转多云，23到28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商丘小雨转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邓紫棋泡沫。那些承受欺骗的人，究竟是沉浸在幸福的泡沫幻影中，还是沦为了命运的可怜儿？若真爱至深，真心欲护你周全，又何须以谎言为盾？真正的关怀应当建立在坦诚与信任之上。音乐想自由，景龙、景迪尔、太极。

紧笛儿清澈灵动的音色恰似清泉流淌，锦龙醇厚有力的声线如同晶石相击，姐弟两人一刚一柔的配合瞬间点燃观众热情，让传统文化以最震撼的方式破圈而出，感受中华儿女骨子里的热血与骄傲。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激动难以忘怀。

成想，长街万象，很清新淡雅的一首中国风。长街上的人们各自演绎着自己的故事，却共同构成了这繁华热闹的景象。音乐的包容性就在于它随时都在，它什么时候都合适。张学友，忘了哭。

0: 想哭，却也要留宿。
1: 歌神的嗓音经过岁月的打磨，变得更加醇厚温润，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最真实的情感流露，这就是经典老歌最动人的力量。继续为你送上佳佳为你的寂寞唱歌，919 HIT FM 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上海阴，27到34度。

0: 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郑州阴转晴，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2: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拾一缕微光，赋一场温柔。日子慢慢自在听歌。周杰伦，花海。

无论爱情的结局如何，那些曾经的感动永远存在。愿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绽放过属于自己的花海，即使岁月流逝，依然盛开不败。等老了回忆起来，嘴角上扬。莫文蔚，当你老了。

这首歌不仅是爱情的赞歌，更像是对亲情的感恩与倾诉。夏天最具幸福感的事，大概就是心中无事，听听歌，追追剧，漫无目的地度过一整个下午。继续聆听汪苏泷《十万伏特》。

0: 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送上陈立农的最新单曲《赶路人》，用不着急的生活哲学治愈都市匆忙。陈立农以温暖声线诠释平凡力量，朝霞也曾是最美的黄昏，献给每个在迷宫中仍怀抱梦想的你。
2: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上。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的辣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5: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8: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8: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9: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0: 激动难以忘怀，

爱尘，错位时空。我们或许曾在某个瞬间与那个特别的人擦肩而过，或许在不同的时间里经历着相似的情感起伏，却无法与对方同步。这种时空的错位让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戏剧性。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张韶涵，真爱冒险。

张韶涵的声音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无数人的年少岁月，唱出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渴望。愿我们都能在这场冒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音乐响自由，萧敬腾，原谅我。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延安晴转多云，17到33度；舟山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汪峰《怒放的生命》。这首令人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让经历过挫折和彷徨、痛苦和迷茫的无数年轻人们重拾对生活最初的激情和梦想。夏夜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分你一半耳机和全部的心动。郭靖《爱情讯息》。

爱情从不会按计划登场，它会突然到来，也会让人不安，但只要你愿意勇敢一点，坚定一点，真心就不会被辜负。周一午后，雨晴继续陪你，马迪，南山南。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孤独颂歌，陈文飞的嗓音辨识度很高，很多人喜欢这种慵懒的曲调，感觉有一缕自由的风拂面，让人陶醉。歌听起来节奏还很欢快，仿佛在掩饰内心的孤独感。夏天适合相遇，也适合珍惜。李荣浩，爸爸妈妈。

李荣浩用朴素却细腻的歌词轻轻道出了父母之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叛逆挥霍或坦然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份亲情的深重，才明白这已经是他们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爱了。夏日漫漫，温柔相伴，收工曲梁咏琪 Butterfly Kisses。 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暴雨转阴，23到27度；淮北大雨转阴，24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中雨转多云，23到28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商丘小雨转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9: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2: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2: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8: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舞小海。
1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8: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9: 来人都来汪汪，人都人都来汪汪，都来看看，
18: 丢死人了。
19: 来哥我讲话，不是这个。
18: 不是这个事儿，
19: 海哥，你讲真心话，我的衣品很差吗？
18: 有自己的风格。这样满意？
19: 不要，我不满意。九儿说，乖，最近衣品撅闷了，你这个撅闷了是什么意思？
18: 就是夸你有自己的风格吗？
19: 一般来来人才用这个词来，好看就是好看。
18: 人海先生不说了吗？这衣服不孬啊。
19: 我不要这样的评价，
18: 有特点。
19: 我要正向的评价，
18: 就穿出你自己了吗？
19: 怎么就是这个难看程度比挂可还让人眼喜吗？
18: 没有，不难看啊，就说了你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挂科就很丢人啊，不光丢人还丢钱呢。你那奖学金，人家的品学兼优，品学兼优。
19: 哎呦，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啊，咱也不说是谁了，就是直播间有个叫柠檬的柠檬水果开头的朋友，
18: 还有字还写了个影啊，妞啊，
19: 46分。
18: 万一再是转野课考了个46分，你这悲丧了。
19: 别小样你！我跟你说哈，从今往后咱直播间来的这个大学生什么就大学生，不行挂科。
18: 哎，大学生小学生也不能不及格。
19: 你不行挂科。
18: 哎，
19: 你问谁都不行挂科。
18: 你挂科了，你自己试，你考完你不考完你再来。
19: 考试之前看看，对不对？跟老师那个贴一贴，嘴贴一点儿、
18: 哎。知道自己没考好，知道自己不会，你考完你上老师办公室你绕两圈。
19: 你平时别搁那个宿舍里就脸不洗牙不刷，这个一排排一天。
18: 是。
19: 上课这个名也不抢到，你听一听那个课害不了你。
18: 大学让你去学去的。
19: 那个活动啊，该参加参加。
18: 你平时粉也能给你加减，也能往上捞捞，现在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捞你。
19: 是的，
18: 臭死了老师搁那
19: 啊，怨哦怨俺怨俺，你往油田里。
18: 什么又什么？
19: 啊，我挂科，因为下午光看您直播不上。
18: 是的，你的课都是下午的。
19: 你课都上下午，上午一个没有。
18: 你八年的那个课从来都不带去的，都是因为看俺直播了。
19: 你看直播，你才能考46分，你不看直播，你46没
18: 有。那学校直接清退了，这当时怎么考不进来的？
19: 死孩子，你真是。
18: 下回不允许了吗？好吧。
19: 冷雨夜。说大乖，你今天的连衣裙和我俺当时周岁的时候俺娘抱着我拍照穿的那个差不多，是谁你穿还是俺姨穿？
18: 还是你想喊什么？哎呀不用，这都是熟人了。
19: 干什么？
18: 你说你这喊出来他答应还是不答应？
19: 这个衣服多得瑟的呀。啊九儿那爷啊三胖
18: 哥说、这衣服配这个发卡呀，哎呦
19: 就是港风啊，我还没带那个夸张的大乐欢来。我保证一戴的话，那一件的我乐了。
18: 你等一下，我倒要看从镜头里边到这。哎，
19: 这不黑好吗？我精心搭配的，
18: 就是
19: 25.9块的耳环，19.9块的项链。
18: 这句话怎么说呢？
19: 啊，
18: 就是他们黑你，就知道自己本来就在黑你。
19: 嫉妒。
18: 哎，黑你的人知道自己在黑你。
19: 嫉妒你没有这样的花裙子。
18: 哎，是。
19: 我这人，我跟你讲，我这人我活了小半辈子，我就人生我就两大得意事儿。
18: 啊，
19: 我第一我就得意喝点儿媳妇，我第二我就得意买点个便宜搂搜的这种小花裙子。
18: 多少钱？
19: 99.9。
18: 贵了。哎，照他们这个说，什么什么空调的盖布，冰箱的盖布，什么桌布。你贵了、
19: 什么叫奶奶风小裙子、那爷说啊，我觉得俺太奶都嫌土气，我跟你讲，我这一身到太奶给你，太奶都得给我否个新对象。
18: 太奶摸着下说，哎呀闺女真俊、
19: 你别讲那个，你不要替太奶发言。我跟你讲
18: 海先生说最多15，
19: 最多哎谁15，给你15，你给我买一条这样的小裙子。
18: 说实话15你真的现在买不到什么衣服了。
19: 我狠死了，我真是我攒足了劲，我觉得我今天给他们，
18: 你亮他们一眼，
19: 对我眼前一亮，
18: 哎呀，
19: 这个谁说岩石上的树说，前面我在高铁上看你直播，可能信号不太好，但是坚持住啊，宝贝，反正也闲着也闲着。
18: 三毛说：“你站起来看看整体，哎，你要求多，
19: 拉倒吧，我这一半那都满直播间的，满徐州市的喷我了，
18: 哎、
19: 我站起来，我还有我好活着呢。”
18: 瑞宇视角说：“上布市你去传块布，15块钱都不够、哦，
19: 西马泰人都不给你扎这样的花钉的，我跟你讲，
18: 哎，你西马泰，
19: 人这重工，看到没有，类似小
18: 重工，你不要把这样的词往自己身上安。”他们都说你是徐州重工啊，
19: 这蕾丝小花边，这是
18: 徐州重工怎么会用蕾丝啊？
19: 这叫重型工艺，
18: 这重工嘛，
19: 那还是重工。瑞士教授，你别讲了，你扯布狗让阿妈给你
18: 扎。现在扯布你真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扯，你知道我前段时间我去在徐州这边，我截个裤脚
19: 啊，
18: 截个裤脚，
19: 你要在古风买免费截。
18: 那不是从网上买的吗？那我想穿，哎，长就长吧，脱了这穿一样。
19: 我跟你讲，
18: 截个裤脚15。
19: 那要是再这样，就是抨击我的审美和品味的话，俺妈都不让我跟那玩了。就是我这一身儿，我这个写好的一个小姑娘，小姑娘。
18: 说完自己都。不太自信了啊！
19: 九儿说：“是的，哥，往年都给大户人家介绍。”
18: 哎，是的。龙宇说：“俺妈早就不让我跟你一块玩了。”那你还来？
19: 那你不听妈
18: 啊？你甚至你刚才说的什么谁抱着你拍照的那个啊？
19: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8: 哎，今天我们就跟各位聊聊，你觉得现在什么东西的价格它正在悄悄的往上涨，
19: 慢慢的杀你。
18: 哎，就你不买，你一买着怎么就那么贵了？什么时候它能叫到这个价？比如说在外边扯布做衣服，
19: 哎，是的。
18: 你以前扯布做衣服是为了省钱嘛？
19: 对啊。
18: 现在扯布这衣服，我们都是高级的主理人。
19: 高级高定
18: 高定
19: 高定、
18: 私人专属的您的衣物 主理人
19: 都已经坐不齐了，我就看一下那个价格，我还是直播间买吧。
18: 还是产塑料瓶子就产塑料瓶子，塑料瓶也不便宜啊。
19: 是的，护着气护着气吧。人一问，不是啊，透好
18: 透风啊啊！你夏天风一吹的，我火了火了的。海先生说，工钱贵。啊，对，手工嘛，
19: 哎，手工是越来越贵了。我跟你讲，
18: 对，
19: 嗯，其实还有一些好多非遗的小玩意儿也不便宜。
18: 哦，你知道之前
19: 出去旅游的话，一说是当地非遗，你到那个摊位上一买，四十五十
18: 是
19: 起步。
18: 现在卖的那个什么胚子，我不知道徐州叫不叫，这就是放饺子了
19: 啊，盖脸，
18: 哎，手工啊，贵啦。现在也都翻好几倍，翻好几倍了，那个身价。
19: 你去马山走一走呢？
18: 啊，那
19: 马山大街，马山大街走一走。
18: 哎，就要那个手工的，哎，要不然配不起我的饺子。
19: 还有
18: 姚说买的的确凉的，
19: 的确凉的。
18: 哎，是。
19: 还有这个谁说，是麻辣烫贵了。
18: 哦。
19: 麻辣烫
18: 真贵。
19: 以前麻辣烫咱是吃个解解餐，然后呢还觉着还挺好
18: 吃，还能
19: 吃
18: 点饱，
19: 不上脾气。
18: 哎，
19: 现在真的是米炖，你想吃个像样的四五十，
18: 带点肉的都哎呀，
19: 起步
18: 也不知道硬乎点啥。
19: 你然后有不是有博主单独分解开来吗？
18: 一片土豆，
19: 一片白菜，一块六。
18: 哎，都搁外边都能买一个了。
19: 那吃他个命，
18: 是我的命。
19: 用俺妈话讲，吃他个命。
18: 瑞宇视角说，砸蝎子，哇天，15块钱砸一双鞋，
19: 抬脚之后砸蝎子，
18: 哎，就是鞋底掉了。那你这本来想着什么呢？我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不如买双新的。
19: 来马山大街那个修鞋的老师，
18: 又走一趟是吧？
19: 真的，这太，要不说怎么四里什么都贵呢？
18: 哎，九儿说，但凡沾点定制，哎，那就不了得。
19: 哎，是，
18: 哎，不得了了，那个价格啊。
19: 还有冷雨夜说，以前5块钱包月30兆用不完，现在大几十包月。我跟你说，现在每个月。那个什么什么给我打电话，
18: 通信商是吧？
19: 哎，给我打电话说的，哎，那个什么邀请你给我们做下评，不满意啊？
18: 不满意。以前可能觉得哎呀还行吧，满意。
19: 那个能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不？我说你解决不了，
18: 方方面面。
19: 我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10块钱一个月的月销，你现在给我整多少钱了？你自己想想。
18: 现在有低消，你知道前段时间我写网转号的时候，我说我要退出你们网络了。他先生说哪不满意吗？我说我就想转号，你们这儿太贵了。说我们给你弄个8块钱的低消好吧？我说我不要。他是有的，各位，他有。
19: 那你这转完之后呢？
18: 一样贵，一样贵。
19: 一样，别拉倒了，你一说你这个都已经是最合适的套餐了，
18: 那我再转，
19: 我都恨不得说你摸着你良心你说，
18: 哎，
19: 啊，你摸着你良心说是我是合适的吗？
18: 哎，是，
19: 啊，一个月套餐咱不讲，他说什么，哎，你重八十，就没月销，
18: 你再多
19: 些，月销八十，返59，相当于一个月消费不到30，结果为什么没到29、28、29、30、31那几天，我都得交话费。
18: 每个月都交。
19: 哎，你我电话打不多，说我流量吵，哎，我流量用不完，他说我打电话多。
18: 你说现在你送我那个短信干嘛？送100条免费短信。
19: 他怎么弄都说都得充，你最低得充30块钱。
18: 哎，30好便宜啊！现在听这个价，
19: 最低得充30块，30、50的充，充到下个月，哎，到28、29、30
18: 又得充钱，
19: 又不够了。
18: 哎，
19: 你问题是以前。他给你听号吧，还给你那
18: 提前通知一声，
19: 挪一挪的。你说怎么呢？30号、31号，你不能给我熬一熬到1号再听，1号再听话费返回来我就不要交钱了。他单给你到月底听，你是打也打不了，也没有信号。以前我不知道可以打人工客服，可以就是
18: 给不让
19: 延缓一下的事，
18: 啊，
19: 我打110。
18: 你干什么？
19: 我说我打不出电话，
18: 你占用公共资源。
19: 我说我请人家客户吃饭，我这会儿我打不着车，我没有网
18: 啊，
19: 我怎么那个人？
18: 你说人家帮你还是不帮你？
19: 他也没有说我占用资源，他就说你这个帮不了你
18: 啊。
19: 我只能拦一个出租车。我说师傅，你我不是骗你哈，你先给我充话费。
18: 哎，要不是看你穿着桌布，人家高低不拉你，人家觉得你不容易。
19: 哎呀，太不容易！所以说我真的是呼吁一下，就这玩意儿 就是你们整清楚好不好？
18: 啊，
19: 我们不需要的东西不要给往上加。
18: 是，
19: 需要的东西你怎么就那么贵？真是。
18: 打工人何必为难打工人呢？是你们便宜点，我们哎呀。何乐而不为，对吧？
19: 有人说你就用八元加五元集团号骚扰短信移动的斯兰斯，
18: 可以办，可以办，但是有点麻烦啊！各位，如果欢迎私信咨询我们，我是有经验的，好吧？
19: 哎，小宝啊，想写好装忙的，这边有教程。
18: 哎，有教程，你俩各种方法都手把手教你啊！
19: 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间断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

0: 手 Peter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项链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3: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2: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3: 胡扯！
12: 把你搂天上去搂谁？
13: 胡扯！我们在刚才在广告期间说了，那个现在好多商家可贼精贼精了，他写的那个什么内裤内衣内裤上面
12: 内衣内裤怎么就不能大方的说了？
13: 是内衣内裤。

0: 好就都是了。今儿我拿
1: 上人家上人家串门就拿着雪糕就走，
0: 对呀、
1: 啊，进来什么都不看，就目光很坚定，往人家冰箱那一站，开门拉抽屉，拿着冰糕转身就走。
0: 你别这样说我，我都是很懂礼貌的
1: 啊，
0: 我都是很懂礼貌的
1: 啊，
0: 对不对？你敲敲门，喊声叔叔阿姨你好，我来我来了，
1: 水爷的床。
0: 那你本身人家就很尴尬了，你还给点点出来，你不点出来，对不对？你直接拉开冰箱，找到冰糕，你扭头就走。
1: 啊，
0: 我是已经非常懂礼貌，但一般叔叔阿姨就非常不懂礼貌。
1: 怎么了？他把
0: 你进来的，你是哪家的小孩？
1: 还不是认识的。
0: 嘴甜嘛？
1: 就嘴甜不分人
0: 啊，不分人
1: 啊。打着小旗唱着歌说，一拖就冒火星了。
0: 哎。那你那个是十块钱酒爽的，
1: 的确凉得夏天哈、啊，它人超湿度大，它也不冒火星子，这一点我有发言权。
0: 捏呢？
1: 冬天的时候呢，它多多少少它有点冒火星子。你是所以的确凉得夏天穿，冬天不骑，冬天骑静电啊。
0: 的确凉夏天上不是惹一个叮狗汗。
1: 那你是省钱好呢，还是惹一叮狗汗的那好呢？你自己哪孰轻孰重你分不清吗？啊？对吧？
0: 天上星说拿冰糕是为了让他们放心，咱守口如瓶不拿胖的。
1: 啊，就是吃人家嘴短。是这样吧，我守口如瓶，哎，我拿着你的东西了，我就替你办事儿，好吧。
0: 冷月说，听俺妈说，我四五岁的时候，以我爸的名义去商店赊东西，给我爸拿一盒烟，顺便给自己拿点零食，说让我爸让我来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1: 我小时候买过那种爆米花，就家里让去买火柴嘛，比如说是5分钱一盒，然后我又顺带呢买了一包那个小包的爆米花，然后到家我把零钱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爆米花，我说啊人家送的。我妈就看看手里的钱，看看我，一歪头一笑，哎，人家送
0: 了。
1: 那爷爷看我长得乖，就非得送我一包爆米花。
0: 小满全屋说，大乖，你进屋打招呼，就是不是说叔叔阿姨说你礼貌不礼貌的事儿、啊、哈，就是人家是好奇你咋进来
1: 的。他都进来打招呼了，你只知道他懂礼貌就好。
0: 你知道我懂礼貌就好了，
1: 其他的你管他怎
0: 么进来。不要在那鬼叫怪叫，你从哪里进来的？
1: 你不重要，这是重点吗？这不是重点好吗？
0: 我让你吃人家西瓜和冰糕的。
1: 哎，就是你都没见过那么有礼貌的孩子，
0: 不容易伤了孩子心。
1: 真的，从此以后少了一个懂礼貌、推门就进的孩子，那就是一大损失。
0: 0817说，0187说，他要不给你冰糕，你都大咋喂？
1: 嗯，
0: 今天的阿姨怎么不是昨天呢？
1: 熊孩子说什么呢？啊，牛妈说，啊，可是有礼貌，出门的时候还给我说一声，俺俩出门了哈。哎，你也经历过。他也上你家拿雪糕去。
0: 谢谢小谢一转身一辈子小宝的关注啊。这个瑞宇视角说，昨天给的冰糕今天咋不给了？那可能大木走错楼号了，走错楼层了
1: 啊。
0: 昨天去3楼拿的，今天就去的4楼。
1: 那人家回头就流传出来了，
0: 4楼不去了。
1: 不是，家里可别放冰糕。
0: 4楼不去了，4楼的阿姨肯脏呀。
1: 啊，就问你走进来的，是吧？
0: 是，还是3楼的好，3楼直接吓晕过去了，不脏。
1: 正儿八经的拿雪糕，哎，只拿雪糕。以后这一栋楼都不进雪糕了，家里就惹，哎，就不吃雪糕。
0: 啊，拥护我啊？
1: 哎，不是。你那么有礼貌，怎么会因为你呢？
0: 那
1: 肯定有那种不懂礼貌的。
0: 我凑凑，我去他家吃点西瓜也行。但是至少我们一个单元，这素质整体拉高了。
1: 嗯、
0: 大夏天，对不对？长袖长裤。
1: 无一身痱子。
0: 啊
1: 啊！
0: 我随时随地去串门嘛。
1: 那你这得被街道评一个啥？
0: 评一个文明进步先锋模范。
1: 至少送一对银手套。这是银手镯礼要、
0: 啊、去不了，拒绝不了，是吧？
1: 哎，说到雪糕，现在雪糕也特别贵。
0: 嗯，
1: 哎，你都以前买的那个花脸儿、嗯，我记得小时候5毛钱，现在多少钱了？
0: 3.5块。
1: 那个小花脸儿，你们都知道是吧？
0: 嗯，
1: 买不起啦。
0: 冷月说，以后小雪莉就穿开了
1: 啊，
0: 白买雪糕啊，那玩意儿肯找。
1: 找什么？
0: 找大乖。

0: 招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这个灵动说、阿姨今天我妈妈生日，
1: 我拿一个你家的冰糕给她，祝她生日、我们不撒谎、不撒谎，我乐意吃就是我乐意吃。
0: 祝妈妈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每天都貌美如花的。
1: 瑞士要是现在真不如陈梦龙起快，还是我跟你说哈，梦龙的热量还真不高，
0: 是
1: 吗？因为他的那个首先不是很大、就是一块小饼糕的热量没有那么夸张、
0: 等一下，
1: 可以偶尔吃。
0: 等一下，那瑞宇视角说就不对了。他卖七块，他还小。
1: 你哎，你油盐不进，你还
0: 他是，那你这不是他是因为小所以热量高？
1: 你是要瘦还是要口感？
0: 我不吃，我喝饼粉粉。哦，我小时候那个饼粉粉一毛钱两袋儿。现在那饼粉粉一块钱，
1: 贼素加那个汤景、
0: 就乐
1: 喝
0: 那个，
1: 嗓子眼儿疼。
0: 那个都不是用来喝的，那个是用来打水仗的，硬往天上呲，往别人身上呲。
1: 谢谢劈柴帝国大排档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这个0187说，小时候吃的花脸是天津产的，现在叫小雪是这个某牛和某地产的，
0: 是
1: 啊。但是说实话哈，就大品牌的雪糕口感是好吃，味儿是好。这个光说不带酱的，也贵，
0: 就怎么说呢？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是这种能这样理解，但是就是贵。我吃过一个桃，我不知道你们吃过吗？一个桃子型的脆皮雪糕，十几块钱，咱想想，咱又不是天天吃，一咬牙一跺脚买了，
1: 是不是每年夏天都回忆一下？
0: 听着真的对，
1: 每年夏天
0: 都每次到。天热该吃雪糕的时候，我讲不要手欠，不要尝试那些你没有吃过的东西，你负担不起啊。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觉得现在什么东西的价格在你不知不觉当中悄悄的往上涨？来，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上海阴，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郑州阴转晴，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8: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这个王小王说，哎，徐州四里呢，什么意思？就四里的一个头发，那个什么郊区一个头发，俺不是四里的，
8: 在在湖边了。
9: 俺不是四里的，
8: 俺这家里也不搁四里。
9: 我的家乡呢是
8: 来自
9: 西藏。
8: 去内蒙，不去内蒙，去西藏。
9: 去西藏啊！7月28日，我们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请大家一起去西藏，10天9晚的藏域神山之旅即将启航。我们的主持人杰森和大家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

0: 畅玩拉萨到林芝的有氧经典的路线，全程配备氧气，让大家高反无忧啊。
1: 是的，经典的 IP 布达拉宫，还有大昭寺、巴松措、羊卓雍措啊，这些都会给各位安排到底哈。然后和五一假期的春天之旅相比呢，这次它的行程是全面升级了，新增了曲古花海，还有西藏第一宫殿、雍布拉康，还有非遗藏系、藏系第一村。住宿方面呢，也是有所不同，升级了一晚巴松措民宿和一晚扎西曲登非遗民宿，和藏族同胞一起跳锅庄赏藏戏，这都给各位包含到里边去了哈。
0: 哎，这个季节去之后啊，是有几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为什么非常的适合去？
1: 嗯，
0: 一个是气候和温度比较舒适，还有一个呢是含氧量比较高，
1: 这很重要。
0: 就是较以往来说，很多那个可能就身体方面不太那个，可能提前一两个月就要开始内调。但是我们也建议大家去之前，什么红景天、八几天，提前吃一吃，让自己的这个血氧含量稍微适应一下，然后再那个抱团。同时呢，那个地方现在的很多的这种绿植风景是特别合适去逛一逛的，
1: 就是这个时间点去，比就是可以说一年当中是相当合适的一个时间段了，而且也都有时间，对不对？是一共是10天9晚，这个能够让你更深度的去畅玩一下咱们的西藏。给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些景点，比如说这个曲古花海，它就漫山遍野的格桑花，格桑花是不是什么歌里都听过但是没见过、直接去曲古花海给你看，然后再搭配上油菜花，没想到这个时候在西藏能看到油菜花，还有桃花等等，在盛花时节各色花朵争奇斗艳，形成色彩斑斓的田园春光的风景啊，也是被誉为花的海洋，还可以骑马射箭拍照打卡，您在那都能体验到，好吧？
0: 嗯，有人认真挺替了吗？还是咱俩去吗？就我
1: 杰森
0: 后面的我都不能用普通话了，叫普通话都给他判定为黄的了。我们音乐广播主持人杰森全程陪伴，我娘嘞，这个 story。
1: 杰森
0: 、
1: 带您去啊，
0: 7月28号出发。
1: 你看这个小满
0: 九晚，
1: 小满无权说了，
0: 嗯，
1: 这个林芝的桃花应该是盛花期，
0: 盛花期啊，这周是盛花期啊。10天9晚火车爽卧。早鸟价5980一个人，报名方式伪沙信的拱沙号，虚主美好价，虚主美好价啊！你直接恢复两个字喜藏，直接是喜藏，会收到完整的这种行程推文，然后进到我们会有一个旅游群里面，就是就可以了啊。
1: 哎，或者是你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直接把您拉进去也是可以的。
0: 对啊，你可以联系19205137888，19205137888，听懂了吧？
1: 三胖哥，你真的
0: 不能认命啊！
1: 你今天说话不招人喜。
0: 不，什么叫领导赏人心？杰森去，杰森都是俺的。
1: 杰森去，俺一样。
0: 杰森都是俺亲弟弟，杰森去啊，就当俺去了。
1: 哎呀，这杰森每次出去，人家带队出去，人家都给俺带吃的。
0: 啊，那有什么这个那个的？你是讲什么呢？你跟他瞎讲。
1: 哎，小满无声说，哎，没有你俩份。
0: 然后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45分钟全部。
1: 伤心40分钟还没到45，
0: 40分钟全部内容，
1: 怎么了嘛？怎么了？
0: 我简直不，电话没记住，19205137888，
1: 你私信我们吧，
0: 啊，
1: 好吧，
0: 啊，这个龙叶说，哎，自从内蒙古事件以后，再也不提大伯，我有什么事件？孩子有什么愿望？不就是得意去内蒙捡点牛粪？
1: 捡点牛粪？哎，以前说让他去内蒙，他都不提捡牛粪的事儿。怎么样？你现在跟领导说，领导我愿意去捡牛粪了，你让你去吧。
0: 俺大爷还说我，人家领队玩，你俩搁家卷着，你趴着吧，你
1: 弄热的天玩，
0: 你动都不能动，你搁家里你管那拉啥？
1: 哎，
0: 他不刚做完手术吗？他
1: 那也啊啊啊啊！是别捂着啊！
0: 哎呀，让阿凯扶你去，我跟你讲，
1: 我扶什么我？
0: 他到那个藏的外围边边，他都开始这凉罐一起洗，他都不够他洗的。
1: 这我不是不能去，我就是不能去。我不是不乐意去，我是不能去。
0: 他不能去。
1: 对，我怕爆那儿了。
0: 我也不是不乐意去，我也不是不能去，我
1: 这就是不能去。
0: 我是去不了。
1: 俺不去，让小年轻人去，好吧？而且杰森特别好的一个主持人，服务也特别的周到，
0: 是，
1: 哎，有什么都可以跟他提。
0: 就是你说杰森，我心情不太好，杰森。

0: 来给你唱首歌，哎、大大嘿，
1: 十八个后空翻，搁那个大巴上面说来了呗。
0: 哎，是，然后、那个藏歌直接给你唱，
1: 啊、给你呼麦。
0: 哎，现在都
1: 呼麦、
0: 不是，念念不忘去内蒙 啊，还念念不忘呢。
1: 哎呀，
0: 行吧，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咨询一下，
1: 是的，
0: 很确实很实惠啊，5980一个人，十天就完。
1: 咱想去随时去，
0: 嗯、
1: 这不是有节目牵绊着吗？又不是有家人老表们都在吗？你
0: 是
1: 能去也就不想去。
2: 三胖说啥？说我收到一个调令，第一个派拐去内蒙。
0: 等着吧。哎，内蒙徐州广播内蒙分台，
1: 韩星说你俩不去，人家也不去。杰森去，
0: 杰森
1: 上一个团玩的真的很好，
0: 是
1: 啊，上一个团这玩的真的很好。
0: 主要是为什么不首先不派我们俩去呢？可能怕我们跟人家吵起来。
1: 是那个菠萝妈妈说，杰森造什么孽摊上俩？我跟你说啊，
0: 怎么了呢？
1: 啊，杰森这个弟弟呢，就人特别好，平时呢就是其实也是内向一点，
0: 哎，
1: 就是你真的你有什么要求你跟他提，孩子不想
0: 别提，
1: 不过就是十八个后空翻。
0: 哎，你说杰森，我最近我报了你这个报了这个团之后，我可能生活有点不太方便。
1: 不讲话就是后空翻。
0: 他工资都给你
1: 啊！
0: 啊，你这到那就问他要
1: 啊，就是一边劈叉一边劈叉，
0: 一边劈叉一边给你撒钱。
1: 就是孩子不讲话，只是一味的对你。
0: 哎，散财童子啊！
1: 香宝说：“风太大，说的啥听不清呢？你说的，你妈接孩子去吧，你哎呀。”
0: 带孩子上面，你看孩子这个数学作业做对了吗？你给辅导辅导。
1: 来，小宝啊，等一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是爱音乐。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员徐州游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味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4: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我提前给大家请个假哈，就是可能明天我节目我就不来了。
4: 妈呀，
5: 我什么呢，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先不要喷我哈。
4: 你做嘛呀，
5: 就是那个是什么事儿呢，明天是俺家挑肉买回家整整一周年。
4: 今天不一周年吗？
5: 明天垃圾桶，明天垃圾桶
4: 啊，
5: 明天垃圾桶。然后呢，妞妞妈妈他们家小鹅今天出壳了
4: 啊。
5: 我今那个今天这不得先了，这会儿才知道两项好事干一块去了。我明天我搞底去喝喝去，
4: 拿着垃圾桶连他的哥都撞走。
5: 这个大家是都知道，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种理由就真的是非常让人难以拒绝了。
4: 重度失眠患者说明天产假。对，老鹅也辛苦了。哎，放个热水啊，让他洗洗澡。
5: 啊，我带点八角大灰
4: 啊，哎，辣椒子大大的放，拍拍屎啊，去屎的。
5: 大爷说，我嘎那个啥十五点，你给摆上。
4: 拿来给你炖锅汤。完了，
5: 妞妈说
4: 是拿不拿？
5: 妞妈妈说，俺家鹅出壳，累您打来啊！你不要听娘，你别来。
4: 别，他去看鹅妈妈的。
5: 嗯，
4: 鹅妈妈辛苦了，
5: 坐月子呢，
4: 是
5: 不是吗？
4: 是是是，
5: 坐月子呢。我那个带点东西。
4: 对，得泡个热水澡，
5: 就别冻着了，月子病很难治。
4: 一干就一辈子。啊，
5: 带个果和果盖，
4: 哎，都带好，
5: 防止浑身受风。
4: 是是是是，你要体会这种良苦用心，好吧？
5: 哎呀，来小跑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抖音账号开心客栈会再持续播一会儿，广播端就先告一段落了啊。
4: 是的，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拜拜。
6: 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

0: 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延安晴转多云，17到33度；舟山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重复的日常从无暗淡，每份坚持都能点亮属于自己的盛夏。今天的开场，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新海星把耳朵叫醒。时间确实可以让人淡忘一切，但即便时隔20多年，这极具辨识度的绝美音色一出，依然能瞬间让人记起这个唱功惊艳、气质独特的音乐精灵。张杰、张碧晨，直

0: 91.9 Hit FM。
1: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单依纯想你是风起，越是简单的旋律越能体现出他嗓音中那份清澈的质感，无需太多的乐器与音响叠加包装，他的疗愈歌声中便如风起时般拂过耳边，吹过发梢。

张信哲做你的男人，不同于他以往的伤感情歌，这首歌曲温暖笃定，温柔的嗓音勾勒出爱情中最具安全感的轮廓，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晨昏相伴的日常琐碎。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少烤，吃少烤，豆家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暴雨转阴，23到27度。淮北大雨转阴，24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中雨转多云，23到28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商丘小雨转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在徐州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儿。这座城市的夜是被炭火和孜然味点燃的，可就在这片烧烤红海里，竟然有一家烤肉店杀出了重围，连续两年登上了徐州必吃榜，那就是黑牛无双烤肉。这也是说明了的确是有那么两把刷子的。他们家的招牌呢是极品赤龙卷，这个几乎是每桌必点，整个肉放在烤盘上，油脂瞬间滋滋作响，哇，那个香气直冲天灵盖。烤到表面微焦，内里还透着粉红的时候，剪成小块儿，外皮呢是带着炭火的焦脆，内里嫩的爆汁，肉汁在这个你的齿间炸开的瞬间，特别的有满足感。如果你喜欢吃很有嚼劲的肉，你可以点那个36块劲弹肉，均匀的切成小方块，烤到四面金黄，入口呢先是焦脆的口感，接着是肉筋的弹牙和瘦肉的紧实，也是吃着越嚼越香。除了招牌牛肉呢，这里的烤鳗鱼也是一绝的，你烤到那个皮微微的焦脆，然后带着炭火的香气，内里呢是软糯而肥美，酱汁的咸甜和鳗鱼本身的油脂是融合的恰到好处，配上一口米饭，幸福感直接拉满。最后呢，一定要来上一份白蘑菇，把它呢扣在烤盘的边缘，慢慢的烤到蘑菇渗出清澈的汁水，那就是它本身的精华，特别的鲜，刚好中和烤肉的油脂感。这家店呢，就是把韩式烤肉的精致和东北烤肉的豪迈结合的浑然天成，形成一种全新的风格。难得的是，他们家每隔一段时间呢，还会出一些创意新品，所以你去吃的时候啊，总有一些新鲜感。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也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畅聊分享徐州美食。回到音乐中，这是来自潘玮柏弦子的合作，不得不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请你一起去西藏。最近我家里人好多都在外面旅游，每天我们那个家庭群啊，一会儿来到了这个新疆，哎，一会儿来到了大草原啊，一会儿又来到了西藏。但是不得不说，这个西藏的风景你一看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纯净，非常非常的让人看了之后就心旷神怡，特别的舒畅。而且这个时候去西藏真的是特别的合适。首先呢，夏天是西藏非常舒适的一个季节，它平均的气温是20度左右，非常适合你去避暑。而且夏季植被茂盛，通过光合作用会释放出更多的氧气，使得空气中的含氧量比较高，哎，夏季呢更不容易高反。那这次旅行呢是 Jason 带你一起出发，10天9晚藏玉神山之旅。这个之前五一的时候 Jason 就已经带队出发过一次西藏了，回来大家的反馈都特别的好，所以说 Jason 也是非常有经验的西藏的这个带队主持人。那这次呢会打卡到所有经典的

IP， 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啊等等等等。而且这次的行程它是全面升级的，新增了曲谷花海、西藏第一座宫殿，还有非遗藏系。住宿方面呢，也给大家全部的做了一个升级。重点是呢，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你就主打一个安心，吃住行都安排好了。精选的是拉萨酉阳酒店、灵芝四钻酒店，同时每个团都会配备一名金牌的导游，一名有西藏旅游经验非常丰富的领队，同时还有带队出行过西藏的我们的主持人 Jason， 为您的行程提供一个管家式的服务。而且我们的行程是高端定制，现在给到大家的是有专属的优惠价。7月28号出发，10天9晚，火车双卧，早鸟价5980。报名的方式，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您回复西藏，有完整的行程推文，根据文字提示呢，可以进入到旅游群去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去咨询。当然如果您有我微信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微信上给我发送西藏两个字，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说真的，我看到这个行程中我都非常心动，我也很想去，因为都说这个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西藏。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心动的话，心动不如行动，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群里去了解一下，咨询一下，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啊。那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王力宏、谭维维，缘分一道墙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董董。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呀，一周时间都没有见，真的是十分十分的想念。你们有想我吗？我猛地一下子推开这个进入到直播间之后，感觉神情恍惚，感觉整个脑袋空空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节目了。妈呀，先推哪个键呢？而且呢，这个耳机啊，本来呢音量调到11、12，现在调到10都感觉有点大啊。可能耳朵就不大适应了啊！之前的时候呢，每天都是那么高强度的音量，然后猛的一下子呢，他这不适应了。一休息那么多天没有戴耳机，这玩意儿整的耳朵听力恢复挺快呀！啊，你们有想我吗？有想我吗？有吗？有想我吗？各位亲爱的弟们，我是真的好想你们啊！给大家献上一首歌曲，真。

最近呢没有上节目的这几天是我的一好同事，我背后背着的那个男人王逍遥同学仗义代班啊，那家伙整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太给力了啊，嗯，真的是辛苦我们的大逍遥啊，累得不轻啊。所以呢你看比如说你有事儿的时候啊，这个工作生活当中啊，嗯，那个有事儿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一个仗义的出手的朋友或者是同事，那真的是太重要了，对吧？随时随地的为你出个头啊，给你帮个忙啊，这太重要了。妈妈呀，嗯，你们羡慕我吧，嗯，我就问你羡不羡慕我，说说话来说话来，羡不羡慕我，空羡不羡慕我啊，玲珑看不看就羡慕我，关羡不羡慕我啊，羡不羡慕我，快快快快。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啊，来聊一聊一聊关于仗义这件事情，聊一聊关于仗义这件事情。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么一个特别仗义的人，他做的一件仗义的事是什么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么一个特别仗义的人，他这个那个就是这做的特别仗义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有没有遇到那么一个特别仗义的人，他做的特别仗义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不行，这首歌曲我应该放在结尾的时候放，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应景啊，那么就放在结尾的位置再来放吧。我们节目开场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别管那么多，来此时此刻拿出耳朵就是一阵听，好不好？拿出是那个你的手来就是一顿互动啊，打字，点开手机，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学术的是花朵的花，我们来看一看直播。我感觉我这些天没有见，我好像真的胖了耶，哈哈。

直播间里面有不少的朋友啊，就给我点了赞赞啊，这个说话的歌还是无与伦比的好听是吧，啊，有好多人提醒我了，绿箭的小牌子安排上啊，绿箭的这些小摆件啥的，这都得叠了拉搭的，这一堆那一堆的，刚才嘁哩咔嚓都没整明白啊，这现在都上了，都上班了，你休息那么多天搁这躺着干啥呀，都出来，上班了啊，这都上班了，Hello， 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展示的是极致18小时超鲜牛奶，极致18小时超鲜牛奶 4.0 优质乳蛋白啊，绿箭鲜奶超鲜牛奶，超鲜牛奶啊，极致18小时。如果家里面孩子，你比如说这马上就那个放暑假了对吧，暑假的时候喝点绿箭奶哦，要喝的话我觉得你比如说小孩这个喜欢喝酸奶，那就定酸奶，中午的时候啊，晚上睡觉之前啊喝点啊，那纯奶一定不能少，纯奶你不管是他睡觉之前喝还是说早餐的时候喝，就长身体啊，就全等着这个暑假的时候长身体了。小孩，我以前跟你们说过吧，我高中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一暑假喝了这个两个月的鲜牛奶，然后呢到了学校之后，我妈呀，层层我们都上高中的时候都不长了，然后他呜呜的又喘了那么三四公分，然后呢就是说他竖着也长横着也长，我的妈嘞，我说你这怎么呢，我说你是你吧，然后他说不是我是谁，我说我以为是能结了，他说我说你怎么这一个这暑假怎么长那么狠呢，他说啊，每天都喝鲜奶，每天都喝鲜奶，那我们在徐州对吧，那这简直是，那这所有人都羡慕我们能喝到这个绿箭的超鲜的牛奶，极致18小时纯鲜牛奶，给亲爱的都订上，给自己也订上啊，天天就啊，我攒着，我什么东西都攒，你攒着干什么，你攒着啊，我攒着钱都我老了我再订，你能活到老吧，你搁这还搁这攒着，你能活到老吧，我就问你啊，就等我老了，等我老了我再去洗葬，等你老了去洗葬。昨天呢我还看到人家那个去洗葬的拍的那个就是视频啊，然后有一个大哥就说了，说如果说想要来西藏的话，那尽快趁着年轻啊，想要出去旅游说走就走，趁着年轻，说不要像我一样来到这儿我就给撂倒了，我这也给撂倒了，人洗上羊，然后看着那布达拉宫爬不上去，说哎呦那娘了，我真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早早的来西藏。

藏人呢，快乎的吧啊！如果想来西藏的话，就跟着 Jason 7月28号出发去西藏，大家记得啊，出发去西藏。如果想要了解西藏游的朋友呢，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哎，发送什么来？发送什么来？那等一下啊，我看看他发送什么到底。我找找哈，发送西藏两个字吗？是早上这次是说这发送西藏吧？啊，发送什么？

0: 好，发送西藏，对的啊，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这个发送西藏两个字，10天9晚5980啊，依然是主持人 Jason 带你一起去西藏，那的广播端的高端定制，这是属于啊，7月28号，这个去西藏。那个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到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你高反无忧。经典的 IP 布达拉宫啊，巴松措呀，羊卓雍措，雅鲁赞姆，藏布大峡谷尽收眼底啊。这个惊喜也会给你继续的加码。去古花海，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还有这个藏系第一村，带你沉浸式的感受藏式的浪漫。哎，从前呢，西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向往当中。那现在呢，西藏就在你暑假的路上啊，就在你的年假里面，10天9晚5980，每个人5980啊。想要了解具体行程的朋友，想要具体咨询的朋友，哎，这个可以，在那个微信公众号啊，徐州美好家。徐州美好家，美好就是美好生活的美好啊，徐州美好家，家庭的家，就可以发送西藏两个字，收具体的这个旅游咨询啊，旅游的链接啊。好嘞，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欢迎你们，欢迎直播间的所有亲爱的弟们啊，来到直播间的弟们呢，如果得闲的话，你就在右下角点一点赞赞好不好，在右下角点一点赞赞，这个在左上角呢点一点关注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我们的这个广播端也正在直播，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我们的直播间是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

呀，向日葵你好，亲爱的说话，下午好，我是向日葵，在医院打卡，今天做鼻子骨折手术，慢慢在康复，祝我早日康复吧。我说呢，今天怎么没有发语音呀、啊？在做鼻子骨折手术，鼻子怎么回事？骨折了，磕到哪儿碰到哪儿了呀？一定要好，这个快快的好起来啊、哦！我的妈呀，受罪了，受罪了，受罪了啊！大向日葵啊、哦，来一个大大的抱抱。

0: 我发了，今天真的是蓝天白云，好漂亮呀。那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我们可以抬头看一看徐州的天空是如此之天蓝蓝海蓝蓝的蓝，徐州的白云是如此之白云的白云，好看。
1: 妈，
0: 哎，
1: 休假回来了是吧？
0: 回来了，回来了。
1: 从青岛代言完结束了是吧？
0: 对。
1: 我知道你这个前奏弄这么长，估计就是太长时间没上班了
0: 啊，
1: 状态一时没调整过来。
0: 是的，一下子都不知道怎么北呼了。
1: 你
0: 说，
1: 你小子嗓子都想讲话都沙哑了
0: 啊。
1: 估计你来这，你回来之后，我这缓两天，嗓子应该就能好了。
0: 好的，那个让你缓两天，缓两天之后呢，唱歌给我听，死鬼。虽然你叫鱼子，但是你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我的王子。说什么都没有用，我说你是我的王子，你就是我的王子。我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做我的王子啊。今天你做我的黑马王子啊，我请你喝绿箭极致18小时超鲜牛奶。

0: OK， 路况小王子你好，在方特打卡。
1: 实话是太幸运了
0: 啊！
1: 你让小妖又太仗义了
0: 啊！
1: 太好了，
0: 是的吧？你看小妖多仗义一人啊！你说，我的妈呀，那家伙踢完 Jason， 那拼的那个早班对吧？然后又踢我晚班，你说这一早一晚的，你说啊？你说这么踢下去，你说早晚他出不了事儿。

0: 下班打卡。
1: 嗯。
0: 哎，这广播鱿鱼什么时候能下下来呀？转一下，
1: 哦、
0: 这样
1: 广播的
0: 天儿又闷又热，难受死了。
1: 对呀，又闷又热的，我的妈呀！你说，嗯。今天呢，我本来想在办公室里面给大家就是导游一下，就是那个拍一个视频，就是给大家让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办公室。但是办公室我就感觉又闷又热的，然后我就加上我今天又丑，主要是因为我今天丑。然后呢，摆活了半天也没拍成，明天再给大家拍啊。明天带大家办公室，嗯，2分钟游。

0: 中有啊。嗯，
1: 打卡，警察
2: 路
1: 打卡。
2: 嗯，欢迎我们阿波罗，欢迎0516，欢迎徐小宁，欢迎侠客路过见，哎呦，欢迎稳健，欢迎韩冰，欢迎小胖子饭团。今天呢，你看刚才呢，在我们的群里面，然后还有这个温馨的提醒啊，温馨提醒，说这个是徐州市防办应急局还有气象局提醒大家，预计6号夜里，就今天晚上的夜里到7号白天，我是有强降雨啊，马上就要下下来了，讲讲是厕所的了，这对吧？又潮又湿又热的啊，伴有雷电大风。所以呢，我们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远离低洼，还有这个危房以及地下空间，减少户外活动，加强防范啊！今天晚上没事的朋友呢，我们就早点回家，好吧？就是那低洼的地方咱不去啊，还有那些危房的地方咱也尽量就不去，这个就户外活动就尽量不出门，好吧？今天晚上回家之后，你吃点饭，然后洗洗睡。洗洗就睡吧，想不想看会儿书，如果实在睡不着就看会儿书，追追剧啥的，做做数学题，那物理化学啥的，英语都单词都拿出来背背啊，特别的助眠呢，我跟你说。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在想着，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背10个英语单词，然后背到第二个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今天早上我在这想，哎，我昨天晚上背的10个英语单词，哎，是什么，就只能记住一个，因为第二个还没背记住的就睡着了。你这是真的是。哎，我觉得有那种失眠就晚上睡不着的朋友呢，可以去那个学校里面申请旁听，对吧？你坐在那个教室的角落里面最后排一桌，然后你就老师刚开始讲啊，你们讲那么10几20分钟，你可能就睡着了。然后老师说你好嘞，教室里边怎么就成杨主长的，也不行，对吧？也不行，影响人学生学习，不行，那不行，上老年大学去呢，也不行，老年大学人老年人也不行，算了吧，自己还是那个吧，自己开开个直播，然后就看人家讲就好了啊。哇，谢谢尤夏金萨克斯给我分享的晚霞的照片，真的是美呆了呢，还有乐给我拍的视频。
3: 天空灰的像空空，离开你以后。
2: 这是你后期配的音乐吗？你给我拍的视频为什么背景音乐不是我的这个音乐呢？不是919的音乐，我刚才放这首歌了吗？你们帮我想一想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这个音乐呢？你告诉我一声，来，你在听什么？你在听蓝牙吗？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乐，我让你乐我。
4: 哎，我看他就是天选的打工人，天生的牛马。
2: 啊。哦，你说逍遥啊？不是的，你汪汪，你也不是的，不是的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比如说啊，谁请年假了，然后谁，但是做节目这一块呢，他是逍遥替的啊。你比如说其他的工种的，请年假了，就其他人也得顶上，就大家互帮互助嘛。就是他请年假的时候，他替他；他请年假的时候，他替他啥的；他请年假啥的啥的啊。你比如说逍遥请年假了，然后他这边有什么工作啥的，那我也就很积极、很乐意的，我就顶上，我就很仗义，我也得仗义一回啊，这一回。呵呵呵，好像以前从来都没仗义过。

0: 能等。
1: 哇，这是酸菜鱼，这就给我发的啊，是那个我们的小鹏，哎，小鹏给发的，回家白，哇，拍的也好漂亮啊，晚霞的照片，好看啊，好看好看。嘿 ，Hello， 龙天飞马，你好。

0: 1.9音乐咚咚锵。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说说你身边有没有那么一个特别仗，你有没有遇到一个特别仗义的人，他做的一件特别仗义的事情是什么嘞？欢迎大家给咚咚给实话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哦！欢迎大家给咚咚给实话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嗯。胖胖说，这个。我前几天和一个女同事一起吃饭，小票被我老婆发现了，问是谁，怎么没有报备，我就说是我和我的一个好兄弟一起的，我老婆电话直接打过去，我好兄弟斩钉截铁地说是和他一起吃的啊，身边有一个仗义的朋友太重，身边有一个能够帮你撒谎的朋友太重要了。林里双，我的一个好朋友就特别的仗义，房价很贵的时候，我看上了一套房子，几十万的首付，我的好朋友直接就给我付了，他说我什么时候有钱再还给他，如果一直没有钱可以一直不还哦，说这是我遇到的最仗义的朋友，现在我们依然还是好朋友，真好。我觉得这个年头考验友情的不是借钱啊，而是借完钱之后他还会跟你说不着急，没有钱可以不还，就这种句式真的比我爱你更加的动听，对吧，比随便花更加的霸气。那就是现在你还上了吗？我想知道啊，你不会打算这笔债传给你的儿子一代一代往下传，嗯，让你的儿子管你的朋友叫干妈，然后接着再给你还钱啊！只要你记得这份恩情，就是还能跟他嬉皮笑脸的开这种玩笑，你们之间就是还是永远的好朋友，而且呢那种过钱的交情，对吧，这朋友值得处一辈子啊，顺便处几代人的那种。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你有没有遇到那一个特别仗义的人，他做的那件特别仗义的事情是什么呢？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实话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OK，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遇见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延安晴转多云，17到33度，舟山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小白管，因为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紫外线也特别特别的强。你们在直播间呢，可能不太能够看得清楚啊，是可能是因为加了一点美颜和滤镜的效果，所以呢，大家看不到我晒得很黑，去老黑啊、嗯，就是这个手臂这一块和手，因为脸上呢就是涂的那个兰蔻的小白管，还真的没有怎么晒黑，只有这个手上啊、手是晒得去老黑，手和胳膊晒得去老黑，因为穿着短袖啊，你穿个外套啊，穿个防晒衣又觉得特别热嘛、啊。然后尤其是青岛那个小风一吹啊，就想着让它直接的接触一下皮肤，就感受一下那种自由的感觉。嗯、啊，哦，他妈呀，嗯，所以呢，这个防晒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啊，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啊，防晒做不好，马上就会变老。今天呢，我们的大牌美妆限时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网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呢是要卖到740块钱的。今天呢，我们是商城的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199，囤两支只要299，超低折扣，错过可就真的没了啊！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入手，因为好多的女生呢都被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给圈粉了，它可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会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力超级超级的能打，50倍高倍防晒，还有六成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小时，它是那种特别丝滑的乳液质地，就非常的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的快，在这个35度加的高温天气之下啊，依然能够清爽不黏腻，长时间户外也能够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呢，上妆服贴也不搓泥儿啊，一般的不耽误出门的时间啊，不管是这个早上赶早出门的啊，还是说你长时间对着电脑工作的上班族，还是说你周末逛街，还是说户外，就是说周末的时候呢，你去这个周边出行打卡的各位达人们，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啊。官网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74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只要199，只要199啊，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啊，如果说你买两支的话是299，那算下来一支才100多块钱啊，这个比单卖一支真的是划算多了啊，直接省下好几百，一支199，两支是299啊，有效期给大家说一下，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今天这样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实话发送实话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实话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如果说你没有实话的微信的话，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9，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蜻蜓 FM 的 FM， 收音机 FM 的 FM， 99是阿拉伯数字，这个919DDFM919，我等着和你成为好朋友，等着你来参与话题互动，等着你来和我分享今天夕阳西下的照片，以及往后每一天夕阳西下的照片，等着你参与那个你告诉我那首歌曲播的好听，你想听到哪首歌曲，以及家里面谁是谁过生日，谁是谁结婚，谁是谁结婚纪念日啊，这些都可以从通过我们平台来送祝福啊。虽然我是中间商，但我不赚差价哈。

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微信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的是花朵的花。对，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啊，刚才呢我们是静音的模式，因为当时呢因为是在这个节目里面

带货哦，这因为我每次一带他都会把我关小黑屋，我已经成了重点的监测对象，所以呢，大家这个就多多的包涵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两个小时的时间有三次带货，每次就那么一两分钟啊，大家就静静的，就直播间是静音的模式啊，对，就静音的模式，如果说想听听歌，我们就在直播间里面听听歌，有问题我们就在直播间里面交流交流，如果说这个你说静音，你干什么没有意思啊？那就去吃点东西或者干啥的啊，过那么一两分钟再回来好不好。张雨欣说台风来了吗？预报是要来的，今天晚上我们就尽量一下不要出门，到家之后吃完晚饭洗个澡，不是歇一会儿再洗澡，然后呢给自己这个做个面膜呀，然后让自己听听轻音乐呀，看看剧啊，看看书啊啥的啊，就不要到处去就掠风马拉跑了，不要去再去吃烧烤了，就今天晚上这个什么有之前预定的什么约会啊，地门聚会啊啥的，就先这看看能不能改到明天或者后天，是吧？啊。因为今天呢就是提醒啊，就是徐州市防办应急局气象局提醒，预计今天夜里到7号到明天的白天，我市有强降雨啊，伴有雷电大风啊，所以呢各位尽量的我们减少户外的活动，加强防范啊。此时此刻暮色微醺，来我们来听这首暮色微醺，哇好有情调的感觉，来闭上不要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闭上眼睛，没有开车的朋友我们可以闭上眼睛用心来听这首暮色微醺，如果得闲的话举起你的小爪爪帮我对着这个暮色啊，对着这个夕阳西下捏两张影，让我过过瘾哈。怎么了君子兰，你怎么穿着病服到处跑出来了？是想着病服这么洋气啊？你那个盐有用就用，不用没有用咱就给卷线了，上武馆可就给我看病去今天啊！什么多大的风多大的雷多大的电你都给我去，你这个病情不能耽误，我跟你说，他说我穿的是病服，你说这可怎么弄呢？啊，病号服吗？东方影院现在都穿这样的衣服吗？啊，那么有清调的一首歌曲，你说你让我连出这样不难听的话，哎呦那尿了，我穿的是病服吗？我的直播间是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你进来看看我穿的是病服吗？他这么一说还怪笑了，我那尿了，你把我说的都不自信了啊！我骂你的时候我都有感觉挺不值了，我的别吃了，我现在实话，暑假还是你带团吗？这一波就是那个下一次7月28号的那个带团是 Jason 啊，是 Jason， 下一批是 Jason， 然后后续的我们的行程还没有定出来啊，我不知道带哪一批呢，也有可能就不带了，不知道呢，也有可能还带啊。主要说年纪大了，你说上山下海的，你说去哪儿的，你说这不大成劲。我差点一口喷出来啊！魏先生说：“我这是四间房，这监狱房。那一会儿是病服，这又进了监狱。我的妈呀！那今天能让我去个好地方吗？啊，能不能让我去个好地方？我的个妈嘞！你说啊，也像秋服。你说这是人说的话吗？啊，为什么要这么的打击我？你说我今天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来上这次本了。”我请年假之后呢，我就特别，我不知道，我都不会上班了，你知道吗？请了几天假，你往往嘚瑟的，你要做的不是不会上班。然后今天呢，去了办公室之后，我说我不会了，我不会做节目，不会上班，不知道该干什么，不是就是旅，不知道呢。然后呢，我们金融跟我说，没事儿，你这是假后综合症。
年假后的综合症说没事儿的，我来缓两天就好了。你说我这跟搞烦了一样，你说这怎么弄呢？就是浑身都不干净啊。放牛的说那就接着休息，我还有五天年假，我那等着吧，等着吧，非得休了你。还有五天年假，你给我等着，我非得把你给休了。复工第一天都遇到了什么人，让世花情何以堪？你说啊？空说世花衣品是一直在线的啊。Frank 说素雅端庄的啊，这个衣服是嗯。然后呢，这个蓝白条多干净啊！你说像病服，你说这怎么弄？然后呢，他们有的说我像病服，有的是像囚服。你说说，我就是浑身没有一块好地方了，我就是啊。东方影院和撞款了东方影院的那个病服，还有那个四检的检服。

0: 1019，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好像真的胖了，你们有没有发现？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1: 真胖了，对不对？我感觉我整个人好臃肿啊，是我肿了还是胖了呀？脸也胖了，都没有，妈呀，都没有脖子了，你这是弄的？我是不是真的胖了？
2: 919FM，听见原创的味道。
1: 他们想我呀，他们刚才都给我表达了，他们想我呀，都想我。嗯，想归想，但是呢，评价归评价，评说三道四归说三道四啊，这个就是那个评头论足归评头论足。嗯，好疼啊！那天去拉了一下这个，拉了一下这个，就是拉完之后，你说这就是健身房啊，健身房。

0: 哇，谢谢多包给我分享的美妙的照片。哇，他拍的好好看哦，好看哎，哦，好壮观哦，我的天哪，我抓紧时间给他转发一下。在哪儿转发？你要转发都找不着了，眼也不好。妈的，嗯，好了，转发了啊啊！哦，乐说在听啊，原声就是节目，去掉了后期的配音，啥意思啊？原声就是想去掉了后期的配音是什么意思啊？啊，就说把我说话的那块都给我掐了，没播是吧？啊？那我没放这首歌呀，我。你是不是又连着蓝牙，然后你特地给他配了一段音乐，你嫌我的音乐掉价不给你长面儿，是不是这个意思？嗯，
1: 哎，我想来猜一波
0: 啊，
1: 要是他带队去的情况下，
0: 嗯，
1: 我猜又是小妖代表。
0: 哎呀，不用你猜。你还猜哎哦 ，Jason 带队的情况之下就是小妖代表，我猜也是的，我也站你这边，行，咱俩赢了，嗯。火山怒放说真的居然没有变黢黑，上次去日照那个晒得乌漆抹黑的。我不是，我这是因为直播间他开了一点点美颜，他这个皮肤呢会美白一下下，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其实我胳膊是黑的啊。你看胳膊比脸是不是要黑很多呀，对不对？胳膊是晒黑的，胳膊是晒黑的啊，胳膊和手是晒黑。哎呦，胳膊怎么也变粗了啊，我那纤纤玉手我怎么现在变得那么的笨拙，感觉啊有一种逮梦美。听说我不是显显玉手的吗？妈呀，怎么不一样了？感觉和以前确实胖了，是胖了还是壮了？是老了还是丑了？也不洗澡。尿了，好像是手也粗了，感觉。我的尿了，这怎么弄的？咋弄的？Hello， 仁和你好啊！仁和给我们分享的，哦呦，仁和分享的照片也真的特别的壮观哦，咯巴的咯巴的，谢谢你。谢谢，感谢弟们啊！然后呢，这个萨克斯给我发的，他说城东高架食品城段由北向南，此时此刻呢是车多缓行的，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谢谢有王救炸啊！我分享的照片，我们也要欢迎海阔天空，欢迎我们的那个小鹏，欢迎逗号姑娘，我只是路过，也要欢迎静啊！这是干什么？这是。

0: 又没吃炸打嗝了。嗯，村长你好，国庙你好，半生内你好，浪子们哥你好，只是路过，欢迎你们。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哦！谢谢阳光味道也给我分享了美妙的照片啊，真好！哎，有你们真好，每天我都不用单独的出去拍了。哇，我们的拉拉美女分享的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啊，我给大家转发到管理群里面啊。因为董董这个号呢，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没有进群啊，你想要看照片的朋友你可以直接私信我就好了啊，我就直接给你发。那我们在诗花这个号上呢，有大多数朋友都在群里面啊，然后在群里面就能够看到。哎呀我的妈呀，咋没有了呢管理群。
1: 哟，今天任务地回来了
0: 啊，
1: 这个几天不见甚是想念啊。
0: 真是的，你们好讨厌，你们好绿茶哦。我请假的时候你们就说啊，石花终于请假了，我可以听到逍遥的声音了。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又说石花终于听到了，你终于回来，你真是好绿茶。
1: 咚咚咚咚，下边了，下边打卡。
0: 嗯，
1: 哎，徐州的天气预报，
0: 嗯，
1: 还真是个天气预报嘞。洗鱿鱼，鱿鱼的太阳还有毒。
0: 嗯，我的妈嘞，今天晚上是预报的是今天晚上啊，大家这个也今天晚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这不能大意，不能马虎啊，今天晚上有这个强降雨啊，雷电啥的。
2: 程总快速左驾
0: 到明天，
2: 向西方向快到陕汉东路那个岔口那地方，
0: 嗯，
2: 有辆车在最左侧车道，
0: 嗯，
2: 挡上山跑猫了
0: 啊，
2: 路过的弟妹尽量不要走最左侧的车道，
0: 嗯，
2: 走右边车。
0: 好嘞，谢谢我们的一条咸鱼。城东快速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快到三环东路那个岔路口，有一辆车在最左侧的车道打着双闪，因为是抛锚了，建议路过的弟们尽量不要走最左侧的车道啊，这个走右边的车道啊，这个大家提前的规划一下啊，别到咯咯咯了，那走了点那又我那又出不来了啊。
2: 打卡打卡，徐飞快速路打卡。
0: 嗯，欢迎我们的蓝哥。

0: 请我泊车，说猪手啥意思？说我的手是猪手啊？啊，我只有那么纤细了，只有那么修长了。他说我是猪手啊？你怎么能长得下去这个嘴的呢？你今天晚上就给我看，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多大的雷，多大的电，你给我可去看嘴去。你想问问医生，你说我这个嘴吧，人家都说没有用啊、嗯，你看看有没有，没有用就封起来。
1: 江水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大户的拉脚，大户的优，是口。

0: 本地鲜羊肉。
1: 家禽羊肉串，需多烧烤，吃烧烤，动家禽，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亲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晚上6点，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10: 919大台柱，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暴雨转阴，23到27度，淮北大雨转阴，24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中雨转多云，23到28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商丘小雨转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3: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啊，谢谢谢谢，轻描淡写啊，说他们在办公室里面加班，然后我们一起在办公室听你的广播，都好喜欢你，在办公室里面加班听广播，啊，是加班听广播呀，啊，那加班就是工作之余听广播，对不对？你要不然这个本儿假的，你说那老板给你加班费，他都心想，那加班听广播，哎，为什么我要出加班费啊？果妙说，我昨天在金华经历了电闪雷鸣狂风暴雨，那今天晚上呢有可能徐州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回到家的朋友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再外出了，好不好？因为今天晚上呢会有大风大雨啊，大雷电，大家就在家里面就好了啊。路况小王子说，这是我暑假给我孩子的自由，然后给孩子买了一个超级大的那个巨型的那个叫游泳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充气的那个里边放上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泳池，气垫泳池是这样说吗？

0: I was。
1: 天气预报，预报里有暴雨，
0: 嗯，
1: 我才开的车，
0: 嗯，
1: 要不然今天都听不见你的广播。
0: 哦，那是感谢天气预报在这儿，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天气预报，让我们再次相遇。

啊，太感谢天气预报了啊！那虽然现在还没有下雨刮风，对吧？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等我们这个到家了，等我们吃完饭了，或者是等我们遛完弯了，等我们躺在床上睡着了，然后嘁哩咔嚓咔咔哭嚓嘎巴，然后它就开始打电闪雷鸣，它开始下雨。然后到明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一推开窗户，哇，整个城市被洗刷了一遍，楼下的树变得更绿了，楼下的草变得更青了啊，楼下的人变得更可爱了。楼下的路变得更干净了哦，真好，对吧？它就晚上下，白天不下，这是最好的。啊，下雨天的小蘑菇说：“诗花，你终于回来了，听到你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开心，谢谢你啊，下雨天的小蘑菇。那今天晚上呢会有大暴雨，你这朵小蘑菇千万就在室内就好了，在室内不要去室外了哈。”

跟啊，这是我看全屋定制，嗯，哇，下雨了，这是哪里呀？他那边怎么下雨了呢？全屋定制，你是在哪里？他已经开始下了，这个地方局部地区，这是已经开始下了哈，是在哪里？他没有说，只是给我发了五秒钟的视频，然后雨刮器开始刷刷刷，大雨点子开始啪啪啪，嗯，然后前面全部都是红绿灯啊，不是、啊、车的尾灯，是在哪里？我问问他啊，在哪里？他别说有事这脚呢，应该不是了吧？啊，应该不是吧？ Below,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当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价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这个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一起听广播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吗？嗯，你的情商太高了。君子兰在挪威呀、啊、你在挪威吗？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哦，就是你身边有没有，不是你身边，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么一个特别仗义的人？哎，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仗义的事情嘞？我们接着啊，看看大家的留言好不好？嗯，我看一下啊。李昂说，说到仗义的人，说的不就是我吗？只要是我认识的，甭管大事小事，我都会出手掺和一下啊、哦，才好，才好，才好啊、嗯！爱生活，爱阳光，你是良药光，嗯，挺好的啊、嗯，继续做仗义的人，做一个热情似火的人啊、嗯。猛子说，小的时候我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大声的呼救，有一个好心的叔叔把我救上了岸，我非常的感谢这位大叔。当时呢，我妈妈说要给他钱，他没有要，买东西他也不要，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份恩情，嗯，记得这份恩情，然后呢，把它传递出去。比如说，当你遇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这个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伸出援手啊，这也是这个感恩这份恩情，传递这份恩情最好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哦。怀怀说，高中的时候我摔断了腿，我的同学张彦文放学就去医院陪着我，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哦，真好啊、腿断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跟校园生活失联。那你的同学张彦文，他每天呢到病房里面去看你，去陪你，可以说就是你的叫什么每日新闻联播、啊、对吧？然后哎，那个今天 CCC 被老师骂了， CCC 又忘交作业了， CCC 又和 CCC 干架了， CCC 又送 CCC 亲属了CCC 的亲属又被老师手足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又给他念了、哦、哎呦我的妈嘞，你说啊、哦、你说这多好啊，这个同学长燕味儿啊、哦、那现在就是还联系不、嗯，正好，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出钱和出力，嗯，这是两件事情。就是钱呢，可能你需要分期还，对吧？但是情怎么还呢？对吧？就这样吧，干脆张彦文以后买房子，你给他付首付，你看行不行？就像前面我们那位朋友，他的朋友帮他是付的首付，我的妈呀！再说就是有钱就还，没钱就不还，人家就这么仗义呢？你说，嗯。Cherry 啊，说十年前，这个在海上不小心从皮划艇上掉下海里，有一个美女把我拉上来了，后来她成了我的媳妇儿，这也算是为了报恩，以身相许了，我感恩她一辈子，每次吵架想到她当时救我的场景，我就没有脾气了哦。哎呦妈呀，匿名啊那有什么好匿名的呀，你被你媳妇救上来了对吧，然后呢就是你被一个美女救上来了，后来她成了你的媳妇，这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吗？啊，这不是现代的白素贞与许仙的反向的剧情吗？嗯，挺好的呀。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聊的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特别仗义的人，他呢可能是你的一个熟人，可能是你的亲戚，可能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同学，是你的同事，或者他是一个陌生人，对吧？就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浩然说，刚才那个就是一个美女把他拉上来，就是那个他掉到海里啊，一个美女把他拉上来，然后后来成了他媳妇儿这件事，他说这不是恩将仇报。你就笑死我。你干哈呢？你是这么美妙的一个凄美的，不是凄美，如此之完美的爱情故事，你说恩将仇报？妈呀，那您那媳妇儿就是现在对你好不好啊？这关系到这是恩将仇报，还是说那个来报恩，实打实的报恩这一块啊那一块？你说一下吧，行吗 ，Cherry 来啊，你还在听吗？那媳妇儿对你怎么样？那媳妇儿现在不会拿着擀面杖？因为刚才呢他就要匿名，可能他媳妇就也不想让他提这件事情。我的妈呀，行吧，就祝你生活幸福一切顺利。不好意思，我把你名字给念出来了，虽然你匿名，你怎么办？以后你把匿名两个字打在最前面两个字好不好？你不要打在后面，你打在后面我嘴那么快，你说我对吧？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你有没有遇到一个特别仗义的人？ 就是他可能是你认识的人啊，是你同学，是你的朋友，是你的这个爱人啊，是你的同事，是你的亲戚，是你的这个什么什么身边偶尔突然遇到的一个陌生人，就是他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特别的仗义啊，就平白无故的，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仗义的挺身而出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遇到的那样一个特别仗义的人，好不好？来着说一下啊。在整点之前呢，我们听的《水中花》没有听完，那有的朋友还特别想把这首歌曲听完，我们来听正在进行时女士来翻唱的《水中花》，把它听完哈。
1: 谁能将它片刻挽留，感怀飘零的花。
0: 白昼的月亮说，哟董，你可回来了，你不是没去带团吗？单独去旅游啊，我是请了个年假，请了个年假。我觉得人呢就是要适当的休息一下啊，因为我就是那种，你比如说每天每天都上班，每天每天都上班，有的时候周六呢还得有事儿，还得加班啥的。嗯，我觉得人就很累，就需要调整放松休息一下。你就像是一根弹簧一样，你比如说这每天高强度的是吧，我一个人叭叭叭叭叭两个小时就这样一直紧绷着，你不能说错话呀，对吧？你这个广告你别不要忘了给播呀，你这个宣传不要忘了那个呀，然后你这边得要给注意一下你的镜头形象啊，你那边还要保持互动啊，然后这那然后就是每天都紧绷了一根弦，你长时间这样勒着它，可能他就失去弹性了，或者呢他崩一下给崩断了，对吧？适当的放松一下，让他恢复一下弹性，然后呢再继续这样紧绷啊，然后适当的再休息一下再紧绷，对不对？你一直这样瞪紧嘛，蠢人命。莫恩的是吧？人 Cherry 说了，这是他媳妇对他挺好的，不是报仇，不是恩将仇。行，我给你澄清一下，你也跟你媳妇澄清一下啊，他是报恩的。上辈子你救了他，这辈子他又把你从那个皮划艇，就是你掉到海里之后，他给你拉上来了啊，然后又以身相许，幸福下去啊。
1: 任那雨大风吹也沉默。
0: 我好丑啊，我怎么这么丑呢？我今天跟个就是土老娘们。

就是那种。真的，我今天跟个秃老娘们一样，我怎么那么丑的呢？我感觉整个人特别肿，就整个脸也肿着，然后身上也是那种被臃肿的那种。我不会是那天去健身房就练了那几下我肿了吧？你说这怎么弄啊？我怎么都肿了呢？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学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来看看我是不是肿了。我肿了，而且我下巴就脖子和那个下巴连接的地方感觉以前是有棱有角，现在就是那种混为一滩融为一体了，这怎么办啊？我都骂了，这怎么弄的？这是

今天我们给大家在直播间展示的绿箭极致18小时超鲜牛奶，这个包装真的哦，显得好洋气哈、哦！你看黑和金色搭配，我觉得真的好高端、好上档次的样子哈、啊！哎呀，哎妈呀！当我在直播间里面就是拿着这一杯绿箭，这个超鲜牛奶，哎，轻轻的喝上那么一小口的时候，就是我突然之间我就从一个土老娘们儿，一下子变成了办公室的白领。就那种感觉，是不是、啊、是不是你们给我作证，直播间的各位弟们，你们给我作证，是不是我就是在我拿起绿箭超鲜牛奶的这一刻，然后往嘴边这样一放，然后轻轻的喝上那么一小口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我就不像那么个土老娘们，是不是不恼挺好不胖啊、嗯？明天穿无领的哦，穿没有领子的，没有领子的就显得不脱不窝囊了是吧，就显得不像个脱了娘们是吧。圆圆姐说是的，可洋气了哦，就那我今天直播的时候就一直举着我们的绿箭超鲜牛奶好不好，我一直这样举着，谁都不要打扰我，不要影响我，做一个办公室超级洋气的白领，嗯，我就这样举着吧，嗯，就洋气是吧。孙燕子理想啥意思啊，你就说他俩胖了是吧，我也和他俩一样了是不是，哎呦我的妈嘞，嗯，你们是衣服的事儿啊，还是他们说还是山东的水土养人，主要是因为不上班啊，你这没有那根弦一直紧绷着，所以咔嚓一下放松下来，然后吃的又好睡的又好玩的又好，然后又能够见到亲朋好友，就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好，然后三天就胖成这个样子。三天，嗯，三五天就真的就胖了，你说别去了你。嗯。Frank 说青岛夜市嗨吃嗨喝嗨翻天，嗯。你知道吗，在青岛夜市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还跟人 K 架了。我一直没好意思跟你们说，在青岛夜市的时候我跟人 K 架你知道吗，我现在跟你们说说这件事情吧。是什么事情呢，我在那拍那个就人家那个海鲜，就那个那我在拍，就是说它特别好看，做的非常的精致啊，我就拿手机在那拍，然后那拍我镜头往左边一转的时候呢，哎，有一个男生他居然拍了我，就不是拍了我，他用胳膊肘子倒我一下你知道吗，我心想你倒我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然后我刚开始呢我以为我碰到他了，我不小心碰到他了，我说、哎、不好意思什么什么，然后呢结果他说啊什么你不要碰到他说他女朋友，就他女朋友坐在我旁边的位置呢，他女朋友坐在那旁边的位置，然后我站在这儿拍照的那个位置呢是他的位置，他不知道去干啥去了，然后就那个位置就空出来了，然后我在这儿拍照，我在那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啊，然后他一回来了，他看我站在他女朋友的旁边，哎呦我的妈呀，可是找个女朋友了嘛，那家伙整的那是放在口里边那个憨着怕化了，那就捧个手心怕甩了，碰个裤兜子里边又怕那个结着了，嗯，我的娘嘞，嗯，说啊你不要碰到他了，我说我碰到他了吗，我碰到他了吗，你哪个眼睛看见我碰到他了呀，我只是在这拍照，我往左边一转身，我碰到他了吗，你为什么要用胳膊肘子倒我呢，你干什么，你没长嘴吗，啊出门就带嘴不知道吗，他说你马上就要碰到，我说我马上就要碰到，那拿个马拿个上啊，我说我都现在可以报警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性骚扰，嗯，你动手动脚的，你在这对一个女士啊，你堂堂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你对一个女士，你搁这，他用胳膊肘子倒我，你是家暴男吗？

0: 找一个女朋友，找一个女朋友，你以后也是假包男。能动孔的时候，能动孔的时候，能动口的时候，你动手，这个假包男，你这个，你这个神经病，你。然后呢，这反正就后边就开始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他也搁那，你知道吧？他也搁那叽里呱啦，我也搁那得给他叽里呱啦。我这个烧脑子，你这能把到时候就剩你的时候，你这个包台枕都给你打个头上去了你。然后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一顿骂呢。哎呦我的妈嘞！嗯 ，K 加四大招数就是他，因为他是个男的，我当时看我 K 不过他，你知道吗？然后我在骂他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时刻跟他保持半米的距离，我怕他一伸手，再给我打一边去了。你说我又毫无就没有还手之力，对吧？毫无缚鸡之力。嗯。然后呢，那个老板就是哎。就劝他，你知道吗？就说你那意思就是你一个堂堂大老爷们儿，你看你搁这干啥呢？你就是那种啊，然后就把他拉到一边子去了。我一边，然后我呢就一边骂骂咧咧的，我就走。就那天，我在那个抖音还有视频号里面我发的那个，就是那个夏庄路夜市啊，青岛李村夜市的其中一个片区夏庄路夜市，因为李村夜区它是分为三大片区，然后我去的是那个夏庄路夜市，就好吃的特别的多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片区就是那我去的那个夏庄路夜市的片区，然后我就跟人干起来，就 K 起来了，就这一段我没跟他说，你知道吗？嗯。当时呢我一看人越来越多了，我心想万一再有 C 你说再一匹照再把我发到网上。大闹夏庄路夜市，我也觉得脸上挂不住，你知道吗？我也觉得不好意思，然后我呢就一边骂着一边走了，就骂骂咧咧的，就那些就那些脏话，就那些什么话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的节目里我也不能说啊、但是我就可解气了，我就咔咔然后旁边朋友拉着我走啊，然后其实呢我那个身体就是一直往前走，我心想快点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啊。三比零完胜，哎呦厉害，他骂不过你是吧？然后你出去是代表徐州的，我出去之后我骂架这一块，我跟人骂架这一块我就不代表徐州了。骂架这一块我能代表徐州吗？你比如说就是温明礼让，或者说是那个帮忙人，作为特别仗义的那么一个人的形象出现的时候，我会说我是徐州的啊。然后呢我那老土话我咔嚓一下我都咧出来了，我就我是用我那惹着那个土老土语跟他骂的，骂他狗血淋头，有病治病。爽，好长时间没骂架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是脑子反应有点慢，你知道吗？因为我长时间没骂架了，然后我回家之后呢我还检讨了一下自己，就是长时间不骂架，因为你这个思路呢就是那种当你和别人骂架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思路你老想说一些文明的词儿，你知道吗？老想转文明的词儿，老想转那礼貌的词儿，不行。然后呢我就把我那一本之前借的那一本就是那个骂架那个手册，我哭嚓一下我又念了三遍啊、我得捋捋我的思路，就是咔咔那也就是那个直通他的要害部位。我骂嘞，我还得练。等我下一次请年假的时候，你等着，我还得去那个地方，我得去给他，我再给他给他咧回来，我得先变本加厉，我得找练习。你好，一年不见了，你还记得我吗？不好意思，让各位见笑。真的，这是我的真实的经历。我就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跟你们说这件事情，但是我一直憋着。我想着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说吧，让少一点人听到，因为确实也不是什么就是光荣的事情。但是你说你作为一个大男人，对吧？你又不是没长嘴，你说啊，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你比如说不好意思啊，这是我的位子，或者说这旁边是我女朋友，那个我们两个在这，你可以让一下吗？我都很欣然。对啊，我说啊，祝你们白头到老，早生贵子啊，对吧？咱也不是那不讲理的人，你说他用胳膊肘子捣我，你说我那么弱不禁风啊，我那么柔柔弱弱内向，我那么温静的一个人，他用胳膊肘子找我捣我，他长得那1.5米，长得那250斤啊，我能抗承受住那个胳膊肘子那捣那一下吗？好了，我们先稍事平复一下心情。
1: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各位周一下班的路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选我们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关。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就刚才呢我们不是在那儿分享那个青岛骂架那一块吗？啊，那骂架我的亲身经历啊，就是讲得特别的淋漓尽致，身临其境，感觉我又跟他骂了一次架啊。行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你比如说一件事情，如果你去反复的咀嚼和回味的时候，那这件事情永远它都没有过去，对吧？比如说有一个人骂你，然后你一遍一遍的去想这个人骂你，那他就这骂骂骂，如果你想了一年他就骂你一年，想了两年他就骂你两年，三年这件事情还没过去他骂了你三年，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说完这件事情之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啊，我不能再想啊，不能再想了，虽然是我骂他啊，那也不能再想了啊。嗯，刚才说的是什么来着？我们要带货了啊，兰蔻小白管，这个防晒啊，夏天的防晒一定要这个做好防晒啊，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高倍防晒，还有六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个小时，那种丝滑乳液质地超好推开，上脸又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超级快的兰蔻小白管来咯啊，在官网上面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74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你买一支199，买两支299，买两支299啊，如果买两支的话那更加的划算啊，两支的话299，那一支也就算是多少钱啊，140多块钱，对吧？140多块钱一支啊，兰蔻小白管超级超级的给力啊，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11月份，那今天这样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的防晒霜这个快用完了或者说你想换一个牌子再试一下，或者说呢你想囤一点这个夏天用防晒用的超级的多，那你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微信，大家记一下，我的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DDFM919。 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或者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也能够收到链接啊。你平时呢低闲的时候想起来你就发石花两个字，你就发石花两个字，哎，你或者给石花发

者给董董发，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实话两个字，都能够收到链接啊。你每天都发一次，你看今天卖的什么，明天卖的什么，你不一定非得说啊，我就等着听节目，我知道他卖什么啊。那早上起来，比如说这个啊，这个得闲的话你发一个，然后中午得闲的话发一个，或者一天什么时候得闲就发一个就好了。如果有你需要的，那你就下单啊；如果没有需要的，那我们就看一眼就好了啊。

0: 长。
1: 对呀、啊，你这么一说，我脖子好像也变短了啊、哦！人一胖就没脖子。哦，我的妈呀，嗯，又跟谁吵架了？我没有吵架，我刚才在卖货呢。吵架我哪有那么多精力吵架？吵架可耗费心力了，真的可耗费气血了，嗯、可伤肺了。我不想吵架，我真的不想吵架。我尽量能躲就躲，一般不吵架。嗯，一般不吵架的。来徐州就是这些年总共吵了两次大架，吵了两次大架，嗯，其他的时候都没有怎么，都是小打小闹的，嗯，骂骂咧咧的就过去了，知道吗？因为每次吵架的时候，我怕有人认出我，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我就快点，快刀斩乱麻，我抓紧时间骂完，快着跑呢。我怕有人骂，不是有人认出我来，就说啊，这不是999那个董事花吗？我那娘来，这怎么搁这扯着架子，那个扯着脖子搁这骂架来，我那娘，对吧？能不吵架咱就不吵架，除非那种确实忍不过去了，咱就得该吵也得吵啊。嗯，另外呢，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暑假已经到来了，是不是？孩子是不是都已经放暑假了？我还不知道呢。孩子都已经放暑假了吗？各位直播间的弟妹可以告诉我一声，或者是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啊，给我发微信也可以告诉我一声，你家的孩子放暑假了吗？有没有跟孩子规划去哪里玩啊？可以，要不要考虑一下和Jason 一起去西藏呢？一起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到林芝有氧经典的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你高反无忧。经典的布达拉宫大咖，对吧？巴松措、羊卓雍措、亚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嗯，然后呢，还可以看花海，还可以这个去感受藏式的浪漫啊！就是从前西藏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幻想当中，因为我是一直幻想着去西藏啊。但是呢，最近就是身体原因，我感觉我不太适合啊，不适合，我得那个，我得恢复一下。恢复，那个是 Jason 啊，我看有朋友给我发送过来，是我带队吗？是 Jason， 这一波呢是 Jason 带队啊，嗯，后续呢可能有我带队的，这一波是 Jason 带队去西藏，有想要了解这一趟西藏游的朋友呢，是10天9晚5980，因为它是暑假的原因嘛，你想暑假这种出行高峰期啊，暑假的时候你想各个什么酒店啊，什么吃的什么什么都是它都那个要涨价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是5980哦，比上一次呢稍微贵了那么一丢丢啊，但是你和市场上的其他的价格比的话，它还是要比市场上的其他价格要低很多的。而且呢我们这是电台的就是高端旅行啊，它也不是说这个就是那种带去之后就是那种吃的也拉垮，住的也拉垮，玩的也拉垮，不是的，或者说很低的价格，然后给你又让你去买门票，又让你付这个钱付那个钱，我们是没有的啊、哦。你可以在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或者你给我发西藏两个字也可以的啊、哦，我给你推这个行程推文，然后根据文字的提示，然后你就了解一下。你也可以拨打电话19205137888，19205137888，具体的咨询一下啊、哦。10天9晚5980，哎，这个准备暑假出游的朋友，准备去西藏游玩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哈。

0: 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解开莫老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家长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有人咖啡说，请问兰蔻防晒怎么买？我找一下，我看看啊，上一次的兰蔻，你看看还能不能买，好不好？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它就下架了，或者卖断货了。兰蔻，看看，你看看还能不能买啊？我看有不少朋友给我发西藏啊，那待会儿呢，我再给你们。哦，遇见说。这个石花你好，下班路上打卡，顺便取快递啦。哦哟，我的妈呀，那么多快递吗？而且买的都是大件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呦我的妈呀，都是大盒的盒子一盒子，买的什么呀这是啊？防晒快用完了，发个链接。好嘞，防晒我给你发一个啊。哦，Hello，Hello，等一下，我给你发一个。

0: 年之后再去找他，他肯定这样说：姐，你别再骂了，我跟对象已经分手了，他嫌我太娘们唧唧的。
1: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那我得给他放送个公闷，对吧？整个礼花啥的给他放放、啊。恭喜恭喜这位弟弟啊，恭喜你分手快乐。我在门口给他唱分手快乐，祝你快乐，祝你永远都找不到更好的。嗯，暖到死他都得。嗯

0: 浩然说没坐下，驴脚脖子，驴脚脖，驴脚脖子卷他。哦，你讲出没有理由。他说的是那个，就是救这就海上救人的那个哈。嗯，
1: 其实不管是徐州的天气预报，像我的天气预报都一样。其实他都没有我的胳膊预测的准，我的胳膊啥时候痛了，就说明阴天要下雨，非常准。
0: 关节炎、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啊！我的妈嘞啊！前任说我在等石化退休，一起穿越。

了。行啊，可以的啊，行，等我退休之后我们去哪里都可以。那现在呢，大家就好好的保重身体，一定要吃好睡好，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好吧。等我们退休之后呢，我们好有能力还去爬山啊，对吧，还去翻山越岭啊，下上山下海呀、啊、啥的啊、嗯、别到时候你牙也掉就没油了，你说啊，啊钱也没油，健康也没油，就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糟满糟满，啊所以就问你糟满。嗯，小李不讲理，嗯，给我发送的这个视频啊，好好好好好看啊，这个各种拆除，说哪来的雨啊，也不知道刮到哪去了啊，东哥你给我弄清了，你就等着吧，今天晚上刮风，然后大雨大风，然后把你裤衩一下就刮进我的圈子。他说预报的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啊，你要。

0: 你终于回来啦。
1: 啊，我回来了，宝贝。哎呦，好想你，你想我了没有啊？啊，有没有想我？快说，告诉我 ，please tell me。开心就好，说暴雨来了。哦，你这是在哪里？
2: 雨来了，就那边躺着。
1: 哎呀，黑压压的一大片哦。然后呢，现在它行驶的位置呢，不知道是在哪条路上，就一半呢是那种感觉乌压压的，黑不溜秋的，灰不溜的乌人啊。然后这半边呢，还是能看到蓝天白云啊，就那么神奇。可能慢慢的吧，慢慢的就全部都
3: 黑压压。实话实话，你出去吵架，能否代表徐州，取决于你吵没吵赢。吵赢了，你是徐州人；吵输了，你是山东人。
1: 啊，我吵赢了，我也不说我是徐州人啊。那些啥，那徐州人怎么吵架那么厉害的呢？那奶奶也不行啊，那也不行。
4: 六嗨，当家的回来了，当家的
1: 回来了。然后那个他说了 ，Lance 说了啊，掉海里又救上来，然后走到一起，不是雪山上用酱板鸭救狐狸的故事。就是啊，艺术来源于生活啊。和主持人吵架没几个人能吵过吧，检讨一下自己，准备回去重新吵一架，来个第二回。是的，你知道吗，每一次吵架的时候，我的脑子就是那种像供血不足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反应会有点迟钝，就那种我当时心想说，我如果说这句话的话，我就能直接脑子就是用那个语言就直接能一挤，就是挤屁他，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呢，就想半天，就是还想回去再跟人吵一架，就感觉骂的还不够过瘾。哎呦，一回合一回合的，你说，嗯，最好还是不吵架啊、嗯，最好还是不吵架。嗯，很多人呢，就是那种一到吵架的时候，他就短路，脑子短路，你知道吗？你说这是愣。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叫一点就音乐咚咚锵，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叹我，感叹的叹，叹我。

我的妈呀，刚才站起来扭了那两下，就跟一头老母猪，你知道吗？就跟一头老母猪，不大灵活的老母猪，搁那猪圈里边搁那扭你啊，我的妈！

好丑啊，真的是巨丑。我发现人一胖了，做什么事情都显得好好心酸啊。怎么那么心酸，怎么那么丑陋呢？哎呦我的妈呀，像一头老母猪真的是，像一头老母猪，就是宠出了猪圈，那种欢悦和，我的妈嘞！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花，看我这头老母猪宠出猪圈。看到了我的膝盖上面是破洞的是吧，破了是不是，破了个洞啊，搞了被子破了个洞。哎呀这这对贵的各种下跪，回老家之后各种下跪。

好多人来到直播间看我这个老母猪。真的，我这是，我发现这一次就是请完年假之后回来，我真的就变得就又丑又老又秃又圆。好丑啊，妈，不想干直播，怎么办啊？

0: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你有没有遇到过那么一个特别仗义的人？他做的一件仗义的事情是什么嘞？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激动难以忘怀。

欢迎来啊！这个正在为你直播的是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网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就是那个买手机到移动啊，是那个最高补贴500元。装监控也可以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那么音乐咚咚锵的直播间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是花姓董的董，学术室的是花朵的话，看直播的话，这个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是花姓董的董，学术室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视频号直播了啊。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今天的节目直播了，也大概有一周的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想念，我们见一面吧，好不好？不若见一面，哪怕是一眼，见一眼吧，见一眼吧，看看我这个老。

母猪的样子，放了那么几，就休了那么几天年假，你说胖的，我的妈了，又胖又壮，哎呦我的妈嘞，又怕你们把我忘了。哎呦我的娘嘞，就这个吃屎太发展下去，真的是我的娘，我真是啊，我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我此时此刻这个状态，这个长相，这个气质，这个形象，这个身材，这个体重，哎呦我的妈，无法解释。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呢是由绿箭乳业特约播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箭极致18小时超鲜牛奶。今天我就是一个就是出圈冲出圈的老母猪，越看越自己越像一头楚卷的楚那个楚重楚主卷的老母猪，太吓人了，简直不要再来我直播间看我了。好了，我们先暂时的稍事的休息一下，你们那个就大家都互相的这个交谈一下。我要卖一波货了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依然是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就今天带来的福利，就前段时间刚给大家推荐的兰蔻的小白管，在官网的旗舰店呢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74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一支是199，两支是299啊，到手的话一支还不到150块钱，对不对买两支更加的划算啊。这款防晒乳那不用问了兰蔻的小白管这真的是好多女生都被它圈粉了，而且呢它是超级超级的能打的这个防晒力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六重防护的全波段防晒，时长是超过了12个小时，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的质地，就是超级好用上脸清爽又不黏腻，官网上面的卖到740块钱，今天我们是正品正装这个一物一码，支持马眼链溯源只需要一管是199，两管呢是299啊。如果说你一口气入手两支的话，优惠力度那真的是大到惊人啊。两支299啊，算下来一支就140多块钱，比单买一支超级超级的划算，因为你单买一支的话它就是已经是199，就200块钱了，对吧。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就有一个微信号微信公众号，它的名字叫徐州美好家，美好就是美好生活的美好，家就是家庭的家，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哈。如果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得得 formo 919。好嘞，欢迎回来。

好了，那今天呢，在节目的结尾处，我们来听李玟的歌曲。今天是李玟离世三周年纪念日啊，接下来呢，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你可以留下一句你最喜欢的、你印象最深刻的李玟的歌曲的歌词。嗯，好，我们先来听《想你的365天》，这是在想李玟的第三个365天。扣扣李玟离开大家已经整整三年的时间了，这首《想你的365天》，每每听到都会觉得格外的戳心。李玟把温柔留给观众，把所有的煎熬都留给了自己。今天有无数的歌迷默默地在怀念着她。

确切的说应该是昨天，因为昨天我们没有节目啊，所以呢就今天啊，今天我们这个放几首歌曲，怀念一下李玟。确切的说是昨天是三周年，正日子。不吃香菜说三年了，这个思念依旧不减，他是我小时候唯一的偶像。还有燕子他说李玟的每一种风格都很动人，这首想你365天想起了有他歌声陪伴的整个青春。直播间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告诉一下这个你们最喜欢听李玟的哪首歌曲呢？你能记住的是哪一句歌词呢？眼睛弯弯说到倒数开始滴答滴，倒数开始滴答滴。还有小马奔腾说还记得他的好迪广告，笑得那么的灿烂，那么多好听的歌曲。他的滴答滴我在文艺汇演的时候唱过。静云仰望天空是你留下的爱化作星海，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来着？好像是叫留下的爱，是不是李玟的那首？米多多说一见你就有好心情，像夏天吃着冰淇淋。

0: 我也是如此，以前在外面遇到一些不平的事情还敢和人争执一下，
1: 嗯，
0: 但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
1: 嗯
0: 啊，也是真的不敢，怕遇到素质比较低的人，如果你和他争执了他又不讲理，会显得我自己特别的掉价。
1: 嗯，
0: 翠花你好，我遇到过特别仗义的人。十几年前我骑电动车带着孩子被人从后边撞了，然后撞我的这个人呢他自己摔倒了，自己的电动车压了自己的脚，后来呢他就全家人向单位里去闹，就故意让我们难堪吧，要求赔钱去订房去赔货，后来呢我就在事故发生的这个地的路边呢找这个目击者，当时有三户人家呢愿意给我作证，但后来这个案子呢拖了一年多，最后只有一个残疾人愿意给我继续作证，他是公安部门的就是兵退的人，还认为这个正义还是要弘扬吧。
1: 谢谢谢谢于坚的分享啊，说的这个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情啊，遇到这个仗义的人哦，真的我们要为这位朋友点一个大大的赞哦。世界上需要这样的，就是挺身而出的人啊，仗义的正义的人啊，我们这个也希望每一个弟们咱都做一个仗义的人，好吧，正义的人，这个世界才能够变得越来越温暖。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仗义，在这里也要感谢各位弟们的仗义收听，仗义下单，仗义互动啊，明天我们继续在仗义的相见，好不好？明天的17点我们不见不散啊。11ZZ 啊，说月光黯然，我醒来睡在月光里，下弦月，下弦月啊，让我想你，不想醒来，谁明白？他真的哦，这是那个月光黯然的歌词。冷峻王子说，我的情人，我的心，我的梦，我的灵魂，给一个人。这首真情人我特别喜欢，热情奔放。我记忆当中的李玟就是热情奔放的，对，我们记忆当中的李玟，他就是热情的奔放的，相信。在另一个时空里面，他没有了病痛，依然带着标志性的那种弯弯的笑眼，做着那个最纯粹最热爱舞台的 Coco。 就是那么在乎你，谢谢凡达啊，说喜欢听你的节目，已经听了有5年的时间，谢谢直播间的所有的弟们，谢谢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弟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月半弯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延安晴转多云，17到33度，舟山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
3: 让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5: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暴雨转阴，23到27度。淮北大雨转阴，24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中雨转多云，23到28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商丘小雨转晴，23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胡子拿脚，大胡子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

0: 标题厨房。
1: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运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

0: 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延安晴转多云，17到33度。舟山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出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晚上9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Hit FM 蛮酷喽，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

0: 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暴雨转阴，23到27度，淮北大雨转阴，24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华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中雨转多云，23到28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商丘小雨转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

0: 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延安晴转多云，17到33度；舟山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天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暴雨转阴，23到27度。淮北大雨转阴，24到27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枣庄中雨转多云，23到28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商丘小雨转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激动

0: 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要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8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延安晴转多云，17到33度；舟山多云转晴，26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就是爱音乐。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激动难以忘。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秀为立夏，小德盈满尽带熟，
1: 芒种麦。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当旋律成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查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919 Hit FM。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悸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0: 第几天啦？
1: 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用音乐和世界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算你属于一个从句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清晰时间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在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看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可能是承诺了未来，不想再留下些遗憾，记忆中模糊的对白，一副好牌握在手里被他打得如此稀烂，在感情中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哎，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失去一只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泪时伴

0: 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激动难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宁中雨，24到29度，延安晴转多云，18到33度，舟山多云转晴，26到33度，919 Hit FM。

0: 还想知道那是谁。
1: 听见原创的伟大。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也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6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暴雨转阴，23到28度，淮北暴雨转阴，24到28度，连云港暴雨转小雨，23到28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枣庄中雨转阴，23到27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商丘小雨转晴，23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0: 是。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早间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现在这个时间点，咱们徐州的大部分地区都迎来了一场大雨，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了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汪峰，在雨中。

0: 汪峰在雨中，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有的在夏日绽放，有的在深秋盛开。人生也是一样的，不必急于追赶，稳住节奏，踏实向前。那些默默沉淀的日子都将化作扎根生长的底气。全新的一天，希望各位都能够静下心来努力，等待属于你的花开。而且今天啊，此时此刻我们是迎来了这个瓢泼大雨啊，部分朋友，应该说大部分朋友现在都已经行驶到了这个局部地区。今天早上 Jason 出门的时候，其实这个路面上啊就稍稍有些湿润，是昨天晚上其实应该是下了一场比较大的这个雨水，早上已经停了。然后呢到达单位之后，刚刚 Jason 正在那个茶水间接水呢，接完水拿着杯子出来的时候，就看着窗外好像下起了像白毛雨一样，就是那种怎么说云烟成雨啊一下子突然之间下得特别特别大啊。这会儿朋友们已经行驶在哪里了呢？路面上情况如何？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欢迎各位添加 Jason 的微信啊，然后呢来实时分享爆料。添加 Jason 的微信，您可以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或者是呢，你想这个加入群组的话也可以，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里，在群组当中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等等等等，都是可以完成的。另外呢要再次提醒一下啊，我们的西藏之旅第二季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时间呢是7月28号，在7月底7月28号，一共是10天9晚的时间。想要了解具体的详情路线，想要了解几大几小，孩子是如何收费，如果不占床的话能减多少钱，欢迎各位可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私信 Jason， Jason 可以邀请您加入我们的旅游咨询群。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啊，应该是回复西藏啊，回复西藏两个字是能够收到具体的图文链接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徐州的这个天气啊，大概都是35度左右，甚至呢还有不断攀升的趋势，但现在这个时候呢正是西藏的夏天，20多度，非常之凉爽。而且呢现在到了夏天，去过西藏的朋友都说高反啊这个症状能够轻很多，因为像这个林芝的这个树木啊还是非常的茂密的。想要了解十天九晚西藏之旅的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旅游咨询群，客服就在群里解答您的疑问。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其实很多朋友从昨天就已经开始期盼这个雨水了，说天气预报在说嘛，说昨天是中雨转大雨，但是这个雨到底下在哪儿了呢？下在了昨天的晚间以及今天的早上。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徐州大雨转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的体感温度是在27度左右。欢迎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小鲸鱼早上好，欢迎遇见早上好，说雨后的早晨空气清新，非常之凉爽。今天呢又很高兴啊，给自己中午整了三个菜，然后又做了一个心仪的早餐，晒出了自己的这个所做的餐食啊，就是非常健康的一餐。继续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在南三环打卡。另外呢还提到了一条路况提醒，
1: 迎宾快速路下到104管道的时候，这段下的可大了，都看不清路。
0: 好嘞，感谢您的爆料啊！迎宾快速路下到104国道的时候，这一块呢，这个局部地区啊，雨水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另外呢，现在这个点位上，部分路段也已经开始出现了积水，大家呢，这个拐弯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速度啊降下来，然后注意留意一下路边的这个行人啊，包括有一些视线的盲区，一定一定稳驾慢行，注意安全。 继续欢迎到智勇战士，欢迎杨森、月落星辰，欢迎华哥，欢迎于师傅，早上好，欢迎如李李。红山说早上好，正在珠江路上，这会儿呢已经不下雨了。其实今天早上我也是从这个珠江路过来的，一路上啊可以说是非常之顺畅，然后到了新城区这边才开始有这个雨水的光顾。各位现在已经行驶在哪个路段？您那里已经下雨了吗？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欢迎大力前且莫遇见坦然自若。绿叶说这会儿徐公汽车西门长安路啊，雨水巨大，大家多多留意。欢迎豆包，欢迎见一面吧。提醒北三环这会儿呢，现在也已经开始下起了大雨，大家多多留意。欢迎宽家境，欢迎吴伟，早上好。欢迎快到碗里来，海阔天空，随遇而安。欢迎大王晶，欢迎快到碗里来说。
1: 汤总，汤总晃附近徐公公路上边已经不下雨了。
0: 好，已经不下雨了啊，那会儿已经开始晴朗了一些。欢迎旺仔，早上好。说新寺院这边这会儿呢还是很小的，路面上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您那里下雨了吗？哪些路段不大好走？哪些路段一路畅通？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这是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朋友们说此刻啊，这里也下雨了。大米提醒，虚假快速通道目前这会儿正在下雨，但还好不是很大啊！提醒各位出行路上注意安全，欢迎微笑指示表情，欢迎新城早上好。另外呢，看到后台有朋友在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7月28号十天九晚的西藏之旅啊！提醒各位在回复西藏之后，会收到具体的图文链接，然后呢也会收到我们的这个群组二维码，是关于旅游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进去群，在群组当中进行咨询，或者是呢也可以直接点开我们的链接联系客服，私信咨询，一对一咨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7月28号十天九晚，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啊，直接私信客服就可以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再来跟各位说一个提醒啊。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了一场反诈提示，说提醒广大消费者们，如果您遇到了以下两种退费情况，一定是要直接报警的。第一种情况呢，就是骗子很有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骗子很有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布退费公告，诱导您去扫码。如果说您收到了这类信息，朋友们一定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要给任何人发送你的手机验证码。最最重要的就是别轻信，哪怕这个文件写得再信再像，咱们也别轻信啊，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再次核实，问对人。如果是想要确认真假，可以去拨打12315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进行咨询。最后呢，就是干嘛呢，快报警啊。一旦察觉到异常或是已经转账，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这暑假到了啊，这骗子们又开始陆续的这个猖獗起来了，又开始向咱的孩子啊，家里的老人入手了，所以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提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点24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今天啊，终于下雨了。这个天气呢终于也能是凉快那么一点点了啊。今天咱们徐州的温度啊是28度，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呢是到22度，应该说是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一天。因为呢前段时间出门，朋友们你也知道，这个最高温度呢有的时候32，有的时候33，最高的时候35，就哪怕是啊，我觉得我每天早上出门已经是就是够早的了。但是呢每天那么早出门推开家门，我都会做好准备，毕竟呢就是外面太热嘛，但是只要一踏出门我就发现，哎呀，好像还是准备的有些太少了。尤其是在6月份啊，全国多地的高温天数都是已经破了记录的，而到了7月份呢，大范围的高温啊又是无缝衔接。朋友们您知道吗，就在前天，新疆吐鲁番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47度。是的，您没有听错啊，新疆吐鲁番的最高气温前几天已经达到了47度。好像呢有去过那个火焰山景区的朋友啊，应该是记得的啊。曾经去过火焰山景区的，据说呢前几天，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来着，下午3点钟，那个火焰山景区它不是有一个巨型金箍棒的那个温度计吗，啊，在那个温度计上显示说火焰山脚下裸露砂石的表面温度，朋友们您听好了啊，84度。火焰山脚下裸露砂石表面温度84度，刷新了今年入夏以来当地地表温度最高的记录。而且呢这段时间其实不仅是咱们徐州热，全国的很多地方，江浙沪啊都是如此的，包括很多北方的城市也将迎来从今天开始连续3天的一个大规模高温过程。你比如说像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河南，最高气温或许都会超过38度，甚至是达

到40度以上，朋友们，这才七月初啊，今天才7月7号啊啊！不光南方热，这个北方的温度啊，现在也是已经起来了。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年假的时候，他去的是那个新疆，去的就是吐鲁番的火焰山，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 Jason 你知道吗？他说吐鲁番啊，这个火焰山景区可太有意思了。他说火焰山景区呢，他说进口跟出口是同一个门，他说呢自己啊进去排队的时候就看到那个里面有一台立式空调，然后空调的前面站了很多人，都在对着那个空调，然后举着手机。他说当时就刚进去嘛，他就在想，他说什么情况啊这是他说这是在干嘛呀，怎么这个景区里边一进来有这么多人举着手机，是在干什么？他说太奇怪了，就感觉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举着手机呢？他说真是搞不懂。他说结果啊，说他等到自己进去再出来之后啊，他说毕竟只有那一个这个进口出口嘛，是在同一个口。他说等到自己逛了一圈出来的时候，他说自己也成为了门口举着手机的一员。为什么呢？说是刚一进去，这个手机啊就被热关机了，热到自动关机。大家都挤在那儿啊，把手机掏出来对着空调吹，就是希望空调的出风口那一点点的凉意，能够赶紧让他把手机给降降温。而且呢，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去过那个新疆的这个火焰山啊，还没有去过，但是呢他已经给我做了温馨提醒了。他说 Jason， 他说等你要来到这个新疆火焰山景区的时候啊，如果想拍照，他说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争分夺秒。他说你进去之后啊，你就别犹豫，你就嘁哧咔嚓，你就站那儿，你就赶紧拍，然后最好1分钟之内就赶紧解决。他说不然1分钟之后你手机就被热到关机了。他说再想拍照怕是不可能了啊，你再想拍你就得上门口那立式空调吹一会儿，你再回来。他说那是他经历过最高温的一次，他说记忆当中那天的温度差不多也得46-47度，而且呢他说那个热是很难形容的，是一下大巴车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烫。所以说这个极端温度啊，要么特别热啊，要么特别冷，确实都是让人挺难接受的。而且他提到，他说自己刚去新疆旅游的时候，那个导游小姐姐就跟他们说，他说呢，他说咱们这趟行程啊里面是有吐鲁番的，所以希望大家的鞋子一定要准备稍微合适一点的鞋子，最好呢是胶底鞋啊，不要穿那种底儿太薄的啊。可能没去之前他觉得好家伙太夸张了，哪有那么热呀，到了之后哎发现哎呀烫烫烫烫烫。此刻时间7:30啊，欢迎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吧，您有没有经历过啊这个温度感觉特别特别高的时候，或者是特别特别低的时候，特别低的时候只能是去东北旅游了。有没有经历过让您特别难以忘怀的温度啊？期待各位可以在开心键盘群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些年您所经历过的温度最高的时候啊是什么时候？有没有经历过难以忘怀的温度？可以是比较高的，比较热的，也可以是比较冷的。期待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这首来自王鹤野《热铁皮房顶的夏天》。珊珊提醒，这会儿和平大桥从西向东方向一路畅通，各位放心通行。但是呢，到了云龙万达这一块，现在呢雨下的是特别特别的大，从这儿路过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维时戴尔啊说 ，Jason 是不是这样的啊？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火焰山啊，虽然说我没有去过啊，虽然说我没有去过，但是呢，他给我那个发了照片啊，就是好像就是这个立式空调。空调不是很大，所有人从那个景区出来之后都把手机对着空调在那吹，都把那手机壳给拆下来了。然后 era 1639说吐鲁番最有名的美食就是地表烤鸡蛋，所以啊那个地表温度肯定是非常非常热的。刚刚问到大家，你有没有经历过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啊，有没有让你比较难以忘怀的温度，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因为呢我以前啊，我真的是，我感觉是从大学之前，因为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到了大三大四实习才比较多，可以说大三之前那个基本上20多年的人生都是在东北老家度过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夏天是一个很美好的季节。因为一年到头真正很热的时间可能也不是从头热到尾，也不是从白热到黑，真的不是的，它可能就是中午就那段时间它就集中的就是热那么一下，然后家里边呢你就是一台小小的风扇就足以了。而且甚至是到了就是夏天的晚上，我清楚的记得就夏天的晚上，就我妈她都不让我一直开着风扇，她说哎你那风扇，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就是风扇是可以定时的嘛，就你可以拧嘛，而是一个小风扇你可以去转的，她说你就定时啊，你就定一个小时，最多定两个小时，你不能这么吹啊！你们吹风扇，你再给自己吹感冒了。结果现在你看，这空调一开一整晚。所以我一直觉得夏天就应该是这样的，直到我毕业工作之后啊，正式来到江苏，正式来到徐州过夏天的时候，哇哦！我还记得当时啊，我实习的第一场活动是在潘恩湖那边，有一场啊沙子打造的节日，像走在沙漠里一样。晴空万里，太阳可爱。真的啊，正式来到咱们徐州啊，度过第一个夏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切实感受到 ，OK OK 啊，曾经的自己也是 too young too simple。太美的承诺，太过年轻了，当时啊。

0: 导师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6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7点41分，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欢迎各位可以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眼下呢，温度也是蹭蹭上升，眼看着阳光一天比一天强烈，那防晒功课真的要做起来了。比如咱们外出的时候，千万不要只顾着贪恋阳光的温暖，但是却忘了这个太阳其实也是一个温柔的陷阱。想要不踩雷，想要不白花钱做无用功，靠谱的办法真的是要从大品牌入手，口碑出众的经典防晒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你值得拥有。作为知名的化妆品品牌，兰蔻一直都是护肤界的风向标。就拿今天这款防晒小白管来说，每年一到春夏季，各路美妆博主可以说是一起推荐呢。而且今天呢，咱们的活动价格还是非常的优惠，很合适的。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价格要卖到740。今天呢，宠粉福利同样是正品正装50毫升，秒杀价一支只要199，两支更划算，两支是299。效期呢到2027年11月，大家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而且呢，这一款啊，兰蔻小白管之所以啊，好像跟大家推荐的就隔两个月就会推荐一次，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这个反馈真的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买过的朋友曾经跟我们说过，说自己呢之前一直用这个兰蔻小白管，说肤感比较好，涂在脸上感觉呢是清爽滋润，不是那种闷闷的感觉，就是相当自然。而且呢，这个小白管除了防晒还可以当隔离去用，能够自然提亮肤色，仿佛自带水光的感觉，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多功能选手。而且它的成分当中还添加了古巴薄荷精粹，就相当于是你的肌肤镇定舒缓剂。哪怕是现在夏天你去运动，你去暴晒啊，也不用担心会晒出红脸蛋儿，因为它的30秒成膜技术在脸上成膜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涂上它能够帮助肌肤保持水润，让您后续上妆也很服帖。像平时上班不喜欢化妆的女生，可以直接涂它就出门。 门，相当于怎么说呢，既涂了防晒，然后又涂了一层隔离，而且呢上下班的路上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被晒黑，涂上它自带一些润色修饰，还不用再费劲的多涂一遍防晒，价格上相当于也省了份隔离的钱。像天气一热，脸上很容易出油出汗的朋友，这款防晒霜不油不闷，日常以及轻度出汗下使用，防晒值也是非常的在线的。50毫升正品正装，一支价格199，两支价格299，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麦链全程溯源，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客服退换货，让您购物无忧，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各位可以放心去囤。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回复关键词活力可以直接抢购了。这是来自戴佩妮辛德瑞拉。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免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
2: 师傅身上有个打火机啊，不知道在哪儿就听到了那种就是呲呲呲。听到了呲呲呲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听到砰的一声，后来才知道打火机提前爆炸的声音是呲呲呲。所以他说也提醒大家，车上这个夏天千万不要放打火机，温度太高是会导致自爆的。哎，其实我感觉这个提醒啊非常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关键。毕竟呢，这个整个夏天，雨水不是它的主旋律，高温才是。像除此之外，像什么矿泉水瓶啊，什么那种啊压力罐的喷雾啊，香水啊，眼镜啊，其实咱们都尽量不要放在车里，或者是说呢，就是不要直接裸露的放在你的车前那个挡风玻璃下面，因为那个位置也是比较危险的啊。咱们每天下车之前也都好好的留意检查检查，注意安全。给我的